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人人有医保，家家有依靠。宜昌市医保局提示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已开启，
2: 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31日，个人仅需缴400元，财政补贴724元。
1: 全民医保，健康依靠。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今天早上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通行压力也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在8:02，我们可以关注到从三峡大道过来的车流正在逐步增多。而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您一定要小心在主路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并且呢，目前在辅路上，同样，如果您是要右转汇入到体育场路，目前从夜明珠以及华祥还有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右转汇入到体育场路的车流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下行路段啊，在体育场路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待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体育场路与新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而在我们的 CBD 购物中心这里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西宁后路这里，在西宁后路的双向上的排行，以及在东山大道西段，也就是西宁后路汇入到东山大道西段这一侧的道路路面上，我们关注到西段，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目前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情况，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沿江大道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第二个，您要关注一下在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的宜林大道，目前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星光天地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如果您要继续右转汇入到江海路，其实江海路相较于7:30而言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啊，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在宜林大道上，您还是要关注一下，目前从港务新村以及港窑路右转汇入到宜林大道主路路面的车流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5: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8: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7: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早上呢，要和大家持续的分享到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我们的这个司法知识互动问答的这个环节，在10月份的本周啊，又如期而至了。而在本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慈善法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说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 答题正确之后呢，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一份小礼品。其实我觉得说到慈善啊，咱们宜昌人应该都是不陌生的，因为每当有发生一些重大灾难事件的时候呢，咱们宜昌人也是第一时间会伸出援手啊。每逢身边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愿意去奉献一份爱心。而慈善呢，其实早就融进了咱们宜昌人的血脉当中。很多朋友平时都是乐善好施的啊，但是却对慈善背后的法律规定呢了解的不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真正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的一些知识，也希望让每一份爱心都能够真正用在需要的地方啊，不被截留，不被挥霍，不被骗走，这才是这部法律出台的一个初衷。
4: 是的，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有五道题，五个名额送给大家，两道单选，两道判断和一道多选。题目呢，我看了一下都很简单，大家可以尽管放松的去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中，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获得奖品的。
0: 嗯，是的，在稍后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道我们的本期节目当中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相关的内容。
9: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10: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9: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10: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9: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10: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会为您播出2026年宜昌交通邮政联席会议召开，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铺轨施工进入攻坚阶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近日，由交通运输局、市邮政管理局组织开展的2026年交通邮政联席会议，聚焦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协同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健全完善交通邮政常态化联席工作机制，共同研究部署，统筹推进我市的交邮

0: 我们也是想跟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说一句啊，如果说您是有爱心有意愿要献出一份力量呢，一定要记得选择在民政部门
1: 大道的这一侧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可能在中心人民医院这一侧呢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整体上我们来看到较之于八点整以及七点四十五而言呢，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了，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双向上还是有一些起临现象比较明显的现象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向日通道内部，同样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队尾还是排在东山大道西段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也就是从辅路汇入到主路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如果您没有选择主路的话，在辅路上想要右转汇入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的半幅道路上下行往绿楼路的方向，同样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早上的八点十九分，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条件已经压力小了很多，再稍等一会儿呢，可能整体上城区的各个路口都会压力消失，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点呢，请你同样要保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八点十九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八点二十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有一位听众热线呢已经打进来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啊，已经很等了一会儿。
0: 嗯，是的，这位尾号是0020的朋友，你好，还在线上吗？
4: 对，
0: 还在等候，那就好。
1: 谢谢您的等候、啊、
0: 谢谢您的等候，相信今天这份好运也一定会降临在你的头上啊！感谢您的守候和等候。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单选题，刚刚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所有的题目呢都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来跟大家出题的。所以说，那下面这道题呢，还是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是的，我们的题目是：谁可以依法开展公开募捐呢？有三个选项。A 是任何组织和个人， B 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C 所有企业。只有一个答案，请您的选择是、
4: B。
1: 是的、
0: B ，
1: 恭喜您答对了。
0: 哦，都忘了问您怎么称呼了。
4: 哦，是田
1: 女士。
0: 田女士，好的，那感谢田女士在线上的等候啊，同时也要恭喜你，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田女士。真的是田女士，真的还是很等了一会儿，将近有个小十分钟的样子啊。
1: 是的。
0: 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662-1059，662-1059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打进电话来。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优迪妞妞的蛋糕券，还有我们的腰靠颈枕的这样一套的这个汽车用品啊。所以说，我们的奖品是二选一，您这边可以来任意的进行一个选择啊。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打进电话662-1059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还有四个问题啊，今天答题多多，奖励也多多，我们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中来，题目真的都非常简单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爬山、跑步、钓鱼、路亚，在工作之余大家平时有没有好好运动呢？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聊一个可能最近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叫做 High Logs 啊。有一个比赛，就是要花几百块钱报名、
0: 哦、
1: 然后在室内可能
0: 要跑。我知道，就是前段时间这个比赛还因为 一个特别的事情，然后还变得很火啊。所以说呢，这个 High Rocks 这个比赛呢，它其实是源自德国，是一项融合了长跑力量训练的一个混合体能赛事。它的标准赛程是8段1公里的跑步啊，每1公里呢你得穿插完成一项力量性训练、包括什么滑雪机啊、推雪橇啊、拉雪橇啊、波比跳啊、划船啊、农夫行走啊、弓箭步啊，还有这个药球投掷啊。听说单个项目，我觉得我这会儿已经说的有点喘了。 啊，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太累了啊。
1: 嗯。
0: 你整个浑身都得使劲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只要能参加这个比赛，你完成下来啊，真的就是很厉害了。有人就说到。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花钱买罪受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比赛啊？中原这个比赛的事儿呢，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这位尾号是810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张。
0: 啊，张女士你好，之前应该有听过咱们节目吧？应该知道我们这个答题互动的规则。
2: 啊，你说。
0: 嗯，规则还是很清楚的啊，那就是说我们在念完题目之后呢，啊，您给出您的一个正确选项就可以了。那下面这道题呢，还是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的啊，这道题啊依旧是一道单选题，还是请宇浩来为您出题。
1: 是的，我们的题目是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个人或组织，如果是想要开展募捐活动的话，应当怎么做呢？
0: 嗯
1: ，A 直接在网上发起。B 与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C 经过派出所批准之后即可。D 向社会大众口头声明即可。
0: 嗯，所以说
1: 您的选择是？
0: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1: 嗯，
2: 这有四个选项是吧？
0: 哎，对，有四个选项，
1: 四选一
0: 啊，就是他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这个个人或组织，他如果说想要去开展这样的慈善募捐活动，他需要怎么做啊？我们把选项再给您念一遍。第一个 A 是直接在网上发起， B 是与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哎合作开展， C 呢是经过派出所批准就好了， D 是向社会口头大众啊我们公开声明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您觉得他应该怎么来做是正确的呢？ A B C D 啊，四个选项您选一个。
2: 选 B。
0: 嗯，选 B。
1: 是的，
0: 恭喜您答对了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募捐啊，这个都是有需要具备这个公募资格的，而且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才能够组织进行捐赠，不是说啊您这会儿想要进行募捐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募捐也是需要在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包括监督下完成的。那感谢张女士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谢谢您。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依旧继续开通当中，您可以随时随地拨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刚刚说到了那个 HiRox， 前段时间真的是还挺火的啊。
1: 嗯，是的。
0: 而且这个比赛我听说还是有报名费的，你得花大几百块钱去报名，然后在这个场内依次完成刚刚说的这个跑步啊，力量训练啊。不知道大家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你钱你去，我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到我都不愿意去，因为我真的是臣妾做不到啊，太难了。
1: 我感觉到丹磊真的是很想参与到这个运动的，其实
0: 因为我还挺关注这个比赛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体力体能确实还是差一大截儿啊。
1: 嗯，但是呢我们的又有一位热线朋友们已经打进电话了，我们赶紧又要把他请进来了。
0: 嗯，是的，我们来请进这位幸运的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一下
1: 您
0: 怎么称呼？
3: 啊，我姓杨。
0: 啊，
1: 杨
0: 女
1: 士。
0: 嗯，杨女士你好，有知道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所有的题目，包括我们的这个今天和大家进行互动答题是跟什么有关的吗？
3: 慈善法有关的吧。
0: 哦，对了，看来是一直在听咱们节目，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真正的问题呢是一道判断题啊，这个也非常的简单，这边您只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那下面还是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我们的题目是捐赠人可以和慈善组织签订书面捐赠协议，明确捐赠财产的用途。
0: 嗯，就是我捐赠人我想要把这个钱用在哪里，比如说用在扶助这个我们的贫困学生，或者是用在乡村振兴，或者是用在某一个环境治理的一个项目当中啊，我捐赠人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您觉得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他可以和慈善组织来签订书面的捐赠协议，明确啊我的这笔善款我的一个具体用途，这句话您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3: 我觉得是正确的。
0: 嗯，
1: 是的，
0: 你觉得就非常对啊。
1: 是的，正确的。
0: 就按照你觉得的来，确实因为他是这个慈善捐赠嘛啊，我有权利说啊我希望我的这笔善款用在什么地方啊，来帮助我想要帮助的人或者是事儿。那感谢您的参与，谢谢。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
3: 嗯，好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谢谢。那我们的答题还在继续，还有几个名额，
1: 还有两个名额，
0: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依旧在开通当中。

0: 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我们早高峰互动群的朋友们都做了一些什么运动吧。感觉好像爱运动的朋友比较少哈。但是稍早之前飞锅给我发来了几张自己钓鱼的照片，他说钓鱼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健身，
1: 是
0: 也是一种消耗体力的活儿啊。他说鱼钓了也过瘾啊，当一个人的性格不好的时候，学会了钓鱼可能就是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性格啊。
1: 嗯，是的，我觉得钓鱼路亚吧它既是一种有氧也是一种无氧。
0: 我觉得这还挺佩服的，哇，它这个成果还不老少呢，这条鱼还挺大的。
1: 是的，其实我的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吟游诗人，然后做一个路亚高手，这是我的梦想。
0: 吟游诗人、路亚高手，感觉这两个好不搭嘎的事情，想在一个人身上发生是吧？
1: 就是很亲近大自然了，
0: 就是
1: 这个意思，
0: 你就希望自己是那种碰撞的啊，有那种戏剧冲突的人生。
1: 是的，我就觉得很满意。好的，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热线了，我们把他请进来。喂，您好。
2: 喂，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您贵姓？
2: 您贵姓向？
1: 向先生。您好，
2: 对，
0: 向先生您好，那下面这道题呢，依旧是我们的一道判断题，您是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的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2: 嗯，好的。
0: 那请问一下，慈善法是只保护向贫困人口捐款的行为，对助学助老等行为是不适用的，您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2: 错误的。
0: 是错误的，对不对？这种一般只有指啊、指示啊这种特别绝对的词儿啊，一听可能就有问题啊。确实，对于助学助老等行为，咱们也是适用的，因为它同样也是一个慈善的行为。所以说，我们的慈善法是保护所有啊我们的这种正确的、公开的啊这种合规的慈善行为的。好的，那感谢向先生的参与，我们稍后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联系我们奖品发放的事宜。感谢，
1: 谢谢您。参与，
0: 是的，那还有最后一个名额，662-1059，662-1059还在开通当中。其实我看到阿杜耿就说到了，他说有好好钓鱼，奈何鱼不好好吃钩。
1: 是的，没有办法呀，他鱼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想吃，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自己的问题，也不是自己打的不够啊，就是因为他鱼真的已经吃饱了，他平时河里面的鱼虾就已经够他吃了。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时间还是花的不够啊？
1: 是的，我觉得他可能也在鱼也在制造一种热量缺口吧，他也想减点肥啊，免得钓起来被吃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也已经产生了啊，尾号是8946的这位朋友，我们把他请进我们直播间。
1: 是的，喂，您好。喂，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3: 我姓黄。
0: 黄先生你好。那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呢，依旧还是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的啊，但是这道题呢是一道多选题啊，希望您能够仔细听题啊，选项有点多，一共有五个选项，您听好了，这道是一个多选题，有五个选项，您依次来听一下啊，然后来进行一些排除，最后告诉我们的答案。
3: 好，
1: 我要开始出题了。慈善组织开展公共募捐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呢？ A. 在商场、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B. 举办义演义赛等活动。 C. 通过互联网平台发起募捐。 D. 挨家挨户强制收取善款。E. 在公共媒体上发布募捐信息。
0: 是的，一共有 A B C D E 啊五个选项，告诉我您的答案，您这边的选择啊，多选题，您觉得哪几个选项是正确可以采取的这个公开募捐的方式呢？
3: 我选择A B C E。
1: 对，
0: 哇，恭喜你，竟然没有让我们把这个选项再重复一遍，看来是有真的在认真听题呀、
1: 是的，
0: 感谢黄先生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好吗？
3: 好，
1: 谢谢您的参与。
0: 好的，
1: 拜拜，
0: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份幸运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的答题环节已经结束了，但是只是今天结束了，明天还有我们最后一天的答题互动。如果说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先记住电话号码662-1059。 但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平时在工作之余，平时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爱好呢？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走路啊，瑞安说除了走路好像没有运动啊，包括这个我看到另外一个群里啊，小吴也说到了就是走路啊，包括还有朋友在向我发出疑问，他说我躺在沙发上打王者荣耀算不算运动？好歹我的手是在动，嗯。
1: 嗯，也算吧。
0: 这算吗？
1: 我觉得不是，
0: 这会消耗热量吗？
1: 不是你的手在动，而是你可能打游戏的时候啊，你自己会兴奋，然后呢可能会出汗，然后可能会面红耳赤，像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心率上的运动啊，我觉得可能锻炼你的心脏啊，然后呢平时你在处理一些高压的游戏环境的局面的时候也是锻炼一种方式，就练心态也是练身体，我觉得
0: 也是一种磨练是吧。
1: 是的。
0: 看到飞哥给我们发来了及时的路况提醒，来提醒一下大家，他说宜陵万达门口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事故啊，是占据到了两条车道，来看一下具体这个事故的情况。目前应该是在宜陵万达的，应该说准确说应该是在对面啊，往城区这个方向啊，宜陵万达对面发展大道，宜陵万达对面往城区方向，目前这个事故呢是占据到了可以说是左边的两条车道啊，这个是占据到了左边两条车道，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就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感谢飞哥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大家如果说发展大道在宜陵万达对面要进城的话呢，目前靠右侧行驶，左侧的两个事故车辆目前还占据着两条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啊，提醒大家小心避让一下。而关于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也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

0: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宜宁大道上，目前呢在宜宁大道上可能双向上的排行，在我们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次的排行还是比较明显的，较之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明显排行的压力是增加了很多。我们来关注到在江海路与宜宁大道交汇处，目前呢在宜宁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还是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而在江海路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滞留的情况啊。但是如果您在江海路在宜宁大道这里右转汇入到江海路，想要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半幅道路上还是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在下川通道附近，目前呢在整条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而在下川通道呢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了。而在体育场路呢，其实也是下行往绿路方向的车流比较少，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可能上行往夜明珠方向的话要等待一个红灯周期左右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东方杰作这一侧的城东大道上呢，也是整体的通行情况通行压力都比较小了，大家可以随意的放心出行。目前整体来看，以上城区各个路口您只需要关注到在第一个万达广场这一次的宜宁大道可能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你要关注一下在港窑路，目前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辅路与主路路面上依旧还是有着不小的通行压力的，目前请大家汇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42，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我们的主播甄选节目啊，主播甄选我们的斯百瑞蓝月轻型户外徒步鞋现在已经上架了。徒步出行脚下的装备真的很重要。
5: 是的，我觉得正好契合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到有关于运动相关的一些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啊，出去运动的话呢，真的装备也还是很重要的。刚刚说到了一双舒服的鞋，我们的斯伯瑞蓝瑞的徒步鞋呢，这款男女同款的弹性舒适的脚感，而且可以是一鞋多用，轻质发泡中底，采用的是 EVA 的材质，穿上之后呢明显能感觉到有一些缓震的效果，走路轻盈也不压脚，无论您是城市休闲还是山野徒步呢，都能够轻松驾驭，而且是能够给足你满满的安全感和舒适的体验。
3: 是的，重点是中底缓震科技能够让你长时间的行走呢也不累脚，也非常适合喜欢长距离步行的朋友，优化了鞋头设计，宽松不挤脚，即使长时间穿着也不会有闷痛感。而在蓝月系列，我们主打的是一个防泼水功能，鞋面采用的是特殊工艺处理，无惧小雨天气，水珠直接滑落不沾湿，不用担心突然的雨天或者泥泞路段，让你的活动户外更加自在，以及鞋底的抓地力比较。

0: 强，无论是碎石坡道呢还是湿滑草地呢，都能够稳稳站住脚。
1: 是的，今天我们这一款呢是一个复古山系外观，简约耐看，4厘米的隐形软性的这个弹力增高呢，悄悄的能够拉长你的腿型。不笨重，不累脚，男女同款啊。无论你是选择工装休闲的穿搭呢，我觉得都能够适配。关键是这是一款拥有20年户外这个鞋代工经验、品控扎实的一家工品牌，而且它低饱和度的五色可选，有花剑风、迷雾白、台原绿，还有耀岩黑以及西野黄。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给力，1059主播甄选的团购价只要175元，还支持品质这个质保，退换的也是包运费的啊，就是您可以放心的买回来试穿，让您购无忧。正常的脚码呢，您就正常的选购就好了，脚宽的、脚背大的，咱们就是脚背高的啊，建议您还是往大拍一码，一双搞定日常出行，把山野的松弛感穿在您的脚上。
0: 是的，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元减30元，搜索徒步鞋即可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同样提醒你的是，在万达广场，如果您是要靠近到移民大道，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依旧是在上行往我们的夜明珠，或者是右转汇入到新娘路快速路，可能还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压力路段啊。但是整体来看到是正常的排行，可能经过2个红灯周期左右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成都大道上，目前整体沿线的通行条件都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而在港澳路上，刚才我们说到的金东山这里，珠海路与港澳路交汇处的丁字路口，同样目前的通行压力已经小了很多，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5，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整体的压力都已经偏小了，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小心慢行，同时一定要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北京时间的8:46，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
0: 10月14日，抗战题材主旋律影片《武汉任务》在城区举办宜昌专场首映礼。影片李先主演，从宜昌走出的一级演员史可，现场与家乡观众共赴一场跨越88年的光影之约。影片将于10月19日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公映。
1: 2026年湖北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日至18日举行。宜昌市共有11044人参考，设有三峡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9个考点。2026年度全国一级造价师工程职业资格考试的宜昌考区呢，也将于2026年的10月17日、18日举行，参考人数是1830人。考点学校设置在宜昌城市职业技术学校，也就是宜昌市五家岗区菊香路533号城东 U 谷 F 区。
0: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艾斯维尔共同发布2026年滴酒版全球前 2% 的顶尖科学家榜单。三峡大学共有7名学者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28名学者入选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三峡大学两榜单入选人数合计35人次，创历年新高。
1: 10月14号，当阳市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2026年当阳市相约举章乐游当阳乡村秋季游启动仪式及湖北当阳凤凰山山地自行车赛，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在半月镇凤凰山国家柑橘生态公园举行。
0: 金秋丰收季，宜昌道地药材天麻迎来上市高峰。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了72.32万亩，产量是16.88万亩。全市的天麻人工种植面积约2.7万亩，年产鲜的商品麻约1.5万吨，综合产值达到了20亿元。
1: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at 他的创业计划呢，美丽事业美好人生公益美妆培训项目呢，近日也是落地宜昌。即日起到10月18号，面向全市招募40名女性学员，免费开展美妆美容专项的技能培训。咨询电话是0717-649-0101，649-0101。
0: 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要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目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的艾灸师于锦秀和湖南省的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布，旨在纪念2026年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领域和农业发展体系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
1: 继续来关注一下，10月25号，全国民航正式迎来了冬春换季。记者从南航获悉，新航季南航持续加大武汉市场运力投放，计划执行航线47条，覆盖40个城市，月均往返航班量呢近5000班次，同时呢也是增强了国产客机 C909 的投运力度。
0: 湖北省共选聘4034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化身食安哨兵和移动探头，为千万消费者的饮食安全筑起一道流动防线。
1: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了最新科研成果，由该院团队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高通道的矩阵电刺激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正式落地应用，为偏瘫等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手指精细动作开辟了无创高效的全新康复路径。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6.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刚刚看到我们早高峰互动群当中，浅浅是发来一消息啊，说到早上自己在出门的时候呢，可能发生一起事故啊，就是就像群里很多朋友说到的，好在是人没事儿啊，看到他这个是车头应该是跟别人撞到一起了啊，车牌都撞掉了啊，前这个引擎盖都有点变形了啊，刚刚看到还有点担心，不过能给咱们发消息说明还好是人没事儿啊，没事儿，其他的这个车损呢咱们都能够走保险啊，希望大家在早上出行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稍微注意点啊，咱们就慢一点啊，就是注意安全，安全出行才是最重要的啊。
0: 谨慎慢行，其实我预测一下，这应该是想左转汇入到左边的车道的时候，跟一辆直行的车发生了剐蹭啊，这很明显是可能看左边后视镜的时候是没有把握好，但是我看到群里面的小伙伴们都还是挺暖心的，是的，人安全，其他就是小事儿，确实啊，虽然是感觉是有点噪音，
1: 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还是得多多注意啊，就是怎么说呢， 钱是小事儿，因为都还能走保险，咱们都有保险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啊，就是怕受到一些人身的伤害。包括其实说出了事故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车还是能修的，但是就是会也是会影响到心情，然后包括影响到你整个开车的状态。包括我之前也出过交通事故之后，真的很长时间都不敢开车了，还有这种心理障碍，而且整个人也都还挺沮丧的。其实我还挺能感同身受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就是最好别出这样的事儿啊，不然也还真的挺糟心的。
0: 是的，今天早上出小区门的时候，小区那个栏杆也是咚的一下砸到我车前面了
1: 啊！
0: 我还没有去看一下现在车前头车头是什么样子的吗？
1: 不过还好，现在好多小区的那个杆儿啊还挺软，
0: 软化护理的，
1: 对，它会弹起来。
0: 我感觉到它是有个软垫的，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长气。
1: 是希望是没事儿的啊。
0: 是的。
1: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运动的话题啊，来说说平时呢大家都爱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其实我觉得说到运动啊，今天我们有两个词儿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是跟自律有关，因为你真的想要去坚持运动真的是得靠自律。还有一个呢就是自洽，自洽就是说你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运动，别人可能跑10公里，哎，我就跑5公里，挺舒服的，对不对啊？或者是别人可以做到啊每天跑步，我可以一天这个就是一周跑个2次或者是3次，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
0: 所以说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呢不妨也来说一说啊，不妨一起以后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段小路呀，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更好的自己一直在等着你。
1: 是的，其实我们以前的这个运动文化当中呢，自律这个词儿会被推得很高。你看进健身房里啊，经常都会有2个大字儿：自律。
0: 是的，
1: 自律方自信啊，就是好像就是真的你得1年365天不间断啊，得有严格的饮食控制啊，这样的状态当然我觉得是值得钦佩的，你能够做到是值得去肯定
0: 的，
1: 值得去为你点赞的。但问题是一直在路上等着你。北京时间的8:58，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对外开放，国产机器人宜昌岗前练兵；全市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调度会召开，全力做好配合保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陈红辉调研新疆新发公司安吉酵母喀什公司时强调，以产业援疆助力边疆兴业富民；2026年宜昌科技创新贸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举行；2027年度国考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近日，位于点军区的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搭载全国产化核心电子架构的多款智能机器人依次练习衣柜整理、园区巡检、料箱搬运等技能，如同新人岗前培训一样，机器人在这里完成场景实训、技能调试、考核达标后奔赴药房、化工园区、工厂等岗位。走进实训中心无人药房模拟场景，工程师模拟下单采购一瓶甘油外用溶液，接到指令，机器人自主移动至药柜，完成取药打包全套作业，全程仅用时2分钟。机器人精准稳定作业的背后，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机器人电子架构。长期以来，国内机器人电子架构多依赖进口，存在大小脑分离、硬件繁杂、故障率高、响应滞后等短板。这家宜昌本土企业创新实现机器人电子架构大小脑融合，精简硬件结构，优化线路布局，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依托这套自研国产化电子架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0月14号开启。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

0: 是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世界。
1: 和小包子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他给我安利了至少没有三年，有两年，
2: 有挺长时间的。
1: 但是缘分这个事情就是很巧妙的是，这家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离我家巨近，其实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底商。
2: 嗯，
1: 但是这是一家非常隐蔽非常低调的咖啡店。
2: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1: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两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它吗？就是没看到。
2: 对，
1: 然后在大概一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说我们这不是，在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就他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的植物完全挡住了，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2: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他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好，
1: 要把自己躲起来。
2: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1: 可是这也不修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2: 修剪，人家这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他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1: 但蚊子特多。
2: 对，
1: 因为绿植太茂密，
2: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多。
1: 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他，因为这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了，
2: 对，
1: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就是算住宅小区。
2: 对。
1: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格，
2: 没错。
1: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2: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1: 送各种字画，
2: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1: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2: 对，
1: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2: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对，
2: 就是可能三年前、五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七八年以后你又跟朋友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1: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他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2: 时不时你会想起 来
1: 看一眼。
2: 对，我在那个2020年到20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1: 心灵居所。
2: 对，
1: 是，
2: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1: 因为你住在
2: 我住挺远的，
1: 大兴那边是吧？
2: 在西红门那边。
1: 对，
2: 所以
1: 过来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在
2: 五棵松北路嘛，就是这
1: 四环了。
2: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能。

0: 同事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1: 你为了一杯咖啡飞了一个岛，
0: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
1: 哇哦！
0: 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那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2天，因为你到那一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2天的行程。
1: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0: 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1: 欧胡岛，
0: 对，不，还不是欧，是欧
1: 最大就是欧胡
0: 大
1: 岛
0: 岛，他们叫大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这个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1: 那
0: 非
1: 有咖啡庄园？
0: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咱们都想了，
1: 像
0: 这
1: 那
0: 个
1: 个
0: 地方，
1: 火山
0: 而
1: 呢，
0: 且
1: 火
0: 是
1: 山
0: 夏威夷
1: 岩。
0: 是热带，那
1: 对
0: 地方
1: 呀，
0: 离赤道那么近，它能长出好东西来吗？
1: 对。
0: 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拔。
1: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
0: 哎，
1: 势。
0: 所以海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1: 对，
0: 或者
1: 有
0: 昼
1: 温
0: 夜，哎，
1: 差。
0: 有昼夜温差，
1: 对。
0: 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儿，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1: 挤
0: 这个
1: 爆了。
0: 没有这个庄园的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有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儿，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儿就挤爆了，大家都
1: 挤
0: 在
1: 爆
0: 找。
1: 了，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0: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呀？更名
1: 更
0: 贵，
1: 稀
0: 对，
1: 缺，
0: 更名贵，
1: 因为量太少了。
0: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它的名气，不是我再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10年了吧。我10年前去的时候，它已经名声在外了。它是在更早的，可能在十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就像归夏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1: 一炮而红，
0: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胡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0: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1: 对呀，
0: 因为有国际。
1: 你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一周也都玩不遍，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儿，
0: 对，
1: 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 本土的很 low。

0: 东口的餐食
1: 对
0: 说哈，
1: 对，
0: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那
1: 对。
0: 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
1: 对，
0: 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1: 就是首先，它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它在有钱了以后，它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而且咖啡庄园它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路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3年5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过2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然后用沥青补上。过2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
0: 因
1: 知
0: 为
1: 道，
0: 铺也没什么
1: 你
0: 用，
1: 过
0: 它
1: 两
0: 那
1: 年
0: 个
1: 它还
0: 海
1: 得
0: 里
1: 撕开，你不知道哪儿又开了。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在当地问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人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0: 跟
1: 儿。"
0: 人
1: 我
0: 一
1: 说
0: 顿形容，
1: 跟人一顿形容，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地
0: 当
1: 儿
0: 地
1: 打
0: 人
1: 听
0: 其实并不知
1: 听。"
0: 道，
1: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
0: 他
1: 就
0: 不会
1: 是，
0: 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1: 对，
0: 啊，
1: 其实
0: 他跟
1: 咖
0: 你
1: 啡
0: 说不着。
1: 对咖啡本身有利润，但
0: 不
1: 是
0: 是
1: 对
0: 这
1: 他们
0: 件事
1: 来
0: 儿
1: 说，
0: 本身对于旅游行业来
1: 对，
0: 说，它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么
1: 对。
0: 快速，
1: 不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爱好者会像我这样就去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问了很多人，最后问到了一个咖啡师，应该是他跟我说："你说的那可能是大岛上的咖啡。"然后我就开始查，我说大岛在哪儿？结果就当时就很幸运的是，我去参加那次的活动，就是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也好，视频创作者那个内容创作者也好，当时行程不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有一个大概2、3天的一个缓冲期。我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能不能在这多待几天？人说你要干嘛去啊？我说我想去看看大火山。人说可以，你注意安全。我说那个火山上可能还有个咖啡。他
0: 庄园，
1: 说哦，人家是说知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庄园。我说我还想去看个魔鬼鱼潜水，就是跟魔鬼鱼晚上潜水。最后实际上就没实现的，就是跟魔鬼鱼潜水。火山也看着了，活火山冒着烟的，喷着那个熔
0: 因
1: 岩
0: 为
1: 的。
0: 火山这个旅游项目在当地是很传统的，它
1: 对，
0: 有很多种靠近火山的
1: 哎，
0: 观赏方
1: 你
0: 法，
1: 可以坐直
0: 包
1: 升
0: 括有
1: 机，
0: 飞机、有船可以靠近啊，等等很多，包括徒步上山都有。
1: 对，而且那个是在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更火的，就是在喷发的那个阶段
0: 因为
1: 啊。
0: 它的喷发是属于那种咕嘟咕嘟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吗？
1: 有
0: 也
1: 我
0: 有比
1: 去的
0: 较
1: 那，
0: 猛烈的。
1: 我2016年去的，之后哎16年对16年那次去完之后不到2个月还是不到1个月，它就喷
0: 喷发
1: 发了，
0: 了一次。
1: 是那种咣的那种大喷发，特别大。然后这次，因为我去了以后正好关注到这个，我想，哎呀，当时我还在那个火山灰上还扎营，我还拍那个火山晚上冒出那个红彤彤的，当时真不知道，就是危险离我其实挺近的啊。然后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就等于我就因为这个由头嘛。给自己多去多几个理由，总觉得为咖啡去有点太贵了，然后就安排了飞机，就等于这样，我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然后在那儿住了应该是3晚，就相当于3天半的行程，然后去那儿等火山，白天就去咖啡庄园，然后白天就去周围去转，他那儿确实没什么可转的，有2个小村子，然后晚上就回到我那营地，就我自己在火山灰上扎了个营， 就是他那儿离火山最近的一个营地，离火山口直线距离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
0: 嗯，
1: 就香，我晚上就跟地暖一样，躺在地暖上，可硬了。

0: 那火山灰是硬壳一样的，就感觉底下都是那种岩浆，地热特别舒服。然后呢，但是早上起来就会，就是那个空气里边就含有那种
1: 硫磺的味道，
0: 哎，有不光硫磺的味道，那已经是有点微毒了。因为早上擤鼻涕什么的，就鼻腔里边
1: 都是灰的吧，
0: 都是血。
1: 天，我觉得你上火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太热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在赤道坐睡在地暖上。
0: 然后那个就其实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中毒，它就是微毒。然后下雨的时候把我、那个、
1: 此段经历不可复制啊，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啊，这是专业。
0: 你们住在民宿也可以啊，那岛上有很多民宿，那两个小村子都有民宿。就是我当时住在那儿，然后去晚上就会下那种，就是它晚上下雨，热带嘛，热带岛屿。晚上就下雨，早晚下雨，下的就是那种酸雨，就是它打在帐篷上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帐篷然后冲锋衣打的都是那种小点点
1: 啊，会灼烧，
0: 对，会灼烧、哦、所以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是
1: 毒性的啊，危险性、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跟咖啡庄园都没啥关系，人家那个因为经常爆发，因为经常喷发，所以那个火山才会有可看性，就是它才会有这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更好的土壤，更肥沃的土地，然后让这个甭管是咖啡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吧，它的风味会更加的神奇。所以当时我就专门去了，而且那个庄园那个我不确定当时那个老板还是不是当年得奖的那对夫妇，但是他们很热情地招待了我，然后说你要不要亲手试试哎我们这个烘咖啡那机器。就是我们这个我去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原始的咱们说手摇的机器啊，或者拿手那种去火烤的机器、oh. 就是那种它是一个电动的，我其实全程都在看一个电动板，然后他说你就保证这个曲线弯弯曲曲慢慢的缓缓的在这个高温和低温的区间之内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1: 大起大落，
0: 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最后人家还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
1: 哦、
0: 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
1: 嗯、
0: 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是。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
1: 嗯，
0: 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
1: 嗯，
0: 把它肉全洗干净了，
1: 对，
0: 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
1: 哎、嗯，
0: 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冲刷一下，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给
0: 重新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 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个那
1: 一定是不一样，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的味道，
1: 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0: 对，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 60% 的日晒法，
1: 就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
1: 我又是
0: 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呀、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须，
0: 对，那水费也很贵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蜜处理就会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口感和味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阿牛，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搞笑的《桃花朵朵开》，但事实上，他早期的创作非常的民谣，一把吉他，简单的自弹自唱，包揽词曲创作，词棒曲佳，实在是一位不可被埋没的好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他的原名叫做陈庆祥，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了，当时是在一家影视公司当剧务。朝九晚五的工作让他觉得很枯燥，不甘平凡的他无意间看到了一档比赛，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参加了比赛，结果就是获得了冠军，而季军就是梁静茹。也正是因为比赛的参赛歌曲，他开始被人叫阿牛，渐渐的阿牛这个名字取代了他原本的名字陈庆祥。

0: 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阿牛决定推迟留学计划，专心做音乐。1997年，他发表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唱片。在他潜心的创作下，唱片中好几首歌曲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比方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传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城市蓝天》等等。特别是后来任贤齐翻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之后，这首歌火爆了整个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认识了这一个有特色的情歌小王子。那段时间是阿牛的爆发期，也是他创作欲望非常旺盛的时期。阿牛的名气大增，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火得一塌糊涂，不仅专辑供不应求，歌友会也是场场爆满。这年阿牛和光良品冠一起被誉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2: 对。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盛名时回归家庭，沉寂之后再出经典。跟其他两位歌手不一样的是，阿牛创作的歌曲里面很多反映的都是乡野的泥土气息以及市井百姓的众生相，这些和他原生家庭是分不开的。没出名之前的阿牛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小孩，也正是因为如此，阿牛非常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庭。于是2000年他宣布结婚，不久便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阿牛也从此转为了牛爸。女儿出生之后就成了阿牛的创作对象，宝宝、上辈子欠你都是他在女儿出生之后创作的歌曲。这两首歌曲包含着他对女儿的爱以及初为人父的激动与感恩。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或许是因为成家之后压力加大，阿牛在那段时间并没有再写出当初那般脍炙人口的歌曲。直到2019年，他再次出现在荧幕上，一开口就勾起了无数观众的回忆。他在音乐综艺节目上再次拿起话筒，唱出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场面一度让人很感动。但是节目结束之后，阿牛再次消失在观众的视野里。不论他现在生活如何，还会不会发新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有一位歌手带给过我们好的音乐。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这就是来自阿牛的《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小时候听着歌曲感动不已，心里在想着，要是现实当中我也有一个像阿牛这样的哥哥，那该多好。简单的歌曲却传达出很感人而质朴的亲情，其中的真情告白又是能给到每一个人关于人生的启示与思考。阿牛的才华可见一斑，歌曲中描绘的四个妹妹各不相同，没有所谓的谁好谁坏，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在生活。作为哥哥，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候能够看得更多，更希望妹妹们能够活出更好的自己。我相信在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阿牛对每个妹妹说的话，别让执着成为遗憾，自然也是一种美。别让美丽成为生命的负担，何必每件事情都惊天动地，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我相信对于听歌的人来说也都是很好的建议。不与自己较劲，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在生活中感受小满足小快乐，我想这是我们或许都在用一生学习和践行的功课吧。也是这么久了，我依然会时常想起阿牛这位歌手的原因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偶尔也会不够成熟，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这样子，或者还会发现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处理一些事情在我看来也会越来越不放心，或者会觉得他们也过于草率。以前在我世界里面，我爸绝对是一个可以扛下所有的，可以撑起片天的男人。现在他经常说一句话，是爸爸老了才强大的男人也抵不过岁月年轮。所以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希望父母安康， 他们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大概对于8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来说，这个年代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撑起片天了吧。来听张碧晨《年轮》。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很多人都说认识叶倩文是从祝福开始，尽管翻唱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了重新填词之后，这首歌又重获新生，再一次成为经典歌曲。叶倩文她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非常柔美的声线，唱出这种田园诗意般的意境。她当年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的意境让她回忆起在加拿大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情景，于是选择来翻唱。当然这首歌绝对是70后甚至是60后的回忆了，89后我想大概是错过了他最火的时期。这首歌是在1988年才推出，那个时候就风靡了，有多少人还没有出生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1: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0: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
2: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玩的。
4: 家常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7: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要闻聚焦将播出， 2027年研考10月15号起网上报名， 抢抓秋种窗口期，保障蔬菜稳产稳工。 3所高校将代表宜昌征战湖北省首届高等院校蓝雁杯消防技能大赛。我是残疾人新业态职业培训开班。今天的新政诉讲将关注三部门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 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让看不见拳头的黑恶也无处遁形。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10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了解到，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湖北省

0: 对于真正起火连接出瑞栓的话也会更加熟练，节约这个救援的时间。
1: 归属感起点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会走进各个站点和商圈，上门开展义诊、建教和应急培训，持续擦亮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的品牌，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健康。
2: 此外，医院还将针对新业态群体建立小哥专属健康档案，实行动态跟踪、异常预警、复检绿色通道，形成年度体检加持续管理闭环，将医疗服务从治已病向治未病延伸。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5: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6: 是有点不习惯。
4: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4: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4: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4: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通知提出，明确农村助老员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服务需求收集和资源链接、政策和知识宣传、紧急救助、援助和其他服务。其他服务包括协助村居民委员会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老年助餐服务，做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协助为社会救助对象中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等。通知要求规范农村助老员管理，合理配置岗位，根据当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和助老服务需求等，按村社区明确农村助老员数量，加强

0: 强技能培训，加强养老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居家上门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内容培训，健全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强化对农村助老员的服务示范、技能指导和资源支持，严格服务评价，加强质效管理，改进助老服务内容和方式，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公安部近日公布八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折射出一个鲜明变化。黑恶犯罪正从拳脚棍棒的硬暴力转向电话骚扰、短信轰炸、恶意投诉、负面炒作、制造纠纷等软暴力。他们披着维权、监督、劳务纠纷、消费索赔的外衣，内里却是有组织犯罪牟利。形态在变，犯罪的本质没有变，法律标尺也不能变。浙江郭某浩等人故意在餐食中放入头发、石头等异物，胁迫商家赔钱。内蒙古李某明等人假冒记者，以企业存在污染的由频繁举报、发帖炒作，迫使50余家单位和个人花钱消灾。广东韦某等人通过招工平台招募工人，故意挑起事端，消极怠工，被清退后索要误工费、车路费，遭拒便阻挠施工。这些案件里没有明晃晃的凶器，却有步步紧逼的胁迫。来听人民锐评，让看不见拳头的黑恶也无处遁形。人们误以为没有见血、没有伤疤就不算黑恶，事实并非如此。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认定软暴力的两个足以。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就可依法认定。凡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利用网络实施符合有组织犯罪特征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手段可以换马甲，性质不会因此改变。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黑恶犯罪正在跨圈结网，组织靠群聊，施压靠平台，分赃靠转账，前端有网红账号引流，中间有法务谈判，后端有水军炒作，再牵出催收、检测送检、恶意投诉等灰产链条，受害的不只是单个商家、单个债务人，更是正常营商环境。合规企业怕差评不敢发声，普通劳动者怕骚扰不敢维权，平台投诉通道被灰产当成了催收工具。治理这样一类犯罪，必须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一个发帖的就算结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人、账号矩阵、通信录、骚扰链和资金结算链。对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冻结等方式打财断血。要分清真瑕疵和碰瓷式索赔，对高频恶意举报、批量负面账号建立预警模型，做到异常投诉可识别、炒作可溯源、删帖索财可留证。行刑衔接更要精准，该调解的调解，该处罚的处罚，该定罪的就定罪，既不能把黑恶降格为普通投诉，也不能把正常的维权硬扣成涉黑涉恶。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删帖索财等等情形，千万不要私了，不要转账，应保留通话录音、聊天的截图、发帖链接等证据，及时报警或通过12337等渠道举报。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
0: 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是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致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

0: 伊人，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而今透过夏勉尊的文字，我们又认识了一个通透豁达、不拘小节的李叔同。那接下来的文字呢，是来自作家周国平的一篇著名散文《论人生》。在这篇文字当中，非常的简明，思想博大，情感丰富。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通透地旁观自己的人生，做命运的朋友。
1: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时间之时，激起生命的浪花。人生中辉煌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时间都是在对这种时刻的回忆和期待中度过的。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功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只有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佐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美、艺术、爱情、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呀？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哀。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而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刻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他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人生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呢？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

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过？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孝子、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人一生当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

生活细碎，偶尔一地鸡毛，随时保持清醒真的很难，不如顺其自然，保持通透的态度和处事的哲学，变得平和而温柔。最后呢，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天津著名的藏家张永秀先生，1947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多年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古玩典籍探秘》《珍宝文玩经眼录》《戚继光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等等数十部的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曾经参加中国文献精粹大典、中华国粹大辞典等8部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他的收藏颇为庞杂，除了书籍还有书画，各种的老物件都有涉及。看他写的文章相信您会深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世间万物都可以收藏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的收藏故事。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就收录了一个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人家不要的黄花梨木匣的故事。人家取珠，我捡毒，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6: 楚国商人到郑国买珍珠，用有香气的名贵木兰雕刻成匣子，熏以贵胶的香气，用珠宝玉石镶嵌在匣子上，用漂亮的红色玫瑰和翡翠色的羽毛装饰它，把珠子放在这样的匣子里。郑人却不识货，以高价买了匣子，却把珍珠还给了楚国商人。韩非子中所记载的买毒还珠的事情，说的就是楚国商人过分看重器物的外包装，着意的捯饬匣子，而不善于卖珠宝，显然是不安经营之道。然而只晓得古董值钱，不知道匣子也珍贵，留下古董却丢了匣子，即所谓买珠还毒，也是得不偿失的。可能由于物失匣存的缘故，有段时间古物市场上陆续冒出了一些空空荡荡的木匣子，那些古书、古砚、玉器、印泥等等的东西吧，不知何时通通的不知了去向，只留下了书匣、砚匣、玉器匣和印泥匣。那些个古匣用材和制作各有千秋，或浮雕或透雕，还有嵌玉的、嵌骨的、嵌铜的等等工艺，实在是不可多得。有这么一年夏天，张永秀在北京开会，抽空跑到潘家园古物市场，发现一个角落放着3只古色古香的旧木匣子，顿时大喜呀，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60元的价格成交了。一只是成古玉的木匣子，长约15厘米，宽约7厘米，高约4厘米， 匣盖为推拉式的，木质硬而又不太重，颜色浅黄，木纹精美，年轮纹为直线状，造型稳重，给人以文静柔和的感觉。张永秀判断这匣子应该是黄花梨所制的。还有一只呢，是成印泥与印章的木匣子，高约16厘米，长和宽都是12厘米。这个匣子是红木所制，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盛放印盒的，印盒可以握进去，下部分是一只小抽屉，四盛放印章所用，匣盖为玻璃所制。

0: 顶部有铜制的提帘，造型典雅别致，为清末民国之物。此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红木砚匣，上下盖扣在一起，砚早已失，不知当初是何等的家砚。好在上盖的顶部嵌一白玉螭虎，古朴可爱。或许有的朋友会说了，文玩自身方有价值，收藏古匣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张仲秀不这么认为。明清的时代，古董匣作为小木做的一个门类，大都出自巧木作或雕花作之中的能工巧匠之手，其本身就是一件格高运盛的艺术品。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置的匣子，则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据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当年从溥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木匣，匣是多年前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此匣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一进斋等立楷字样，书封原件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匣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的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量。有人推断，此匣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请造办处为其所制。像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宝物，怎么能说没有收藏价值呢？同样的，与匣有类似作用的古董座、古董件也有很强的观赏性和保留价值。座架的精品之作，虽说是用古董陪衬的，亦是万万不可小瞧的，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此时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扣之有声，而且颠倒正侧，可以摆出多种不同的姿态。主人特意延请木作高手为藏时制作了九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的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时的九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然而几年前，古董的座与匣的命运一样，在古物市场也遭到了冷落。但此时被冷落并不说明它不珍贵，多年在藏界摸爬的人心里头都明白，古玩市场常会出现购藏热点，一段时间当中，许多人几乎是在搜寻同一种古玩器物，这些人的举动往往又带动一些人盲目的追随，于是出现了这种器物价格日高一日的现象。对此，有远见的收藏家大可不必追着别人的屁股后头跑。于是张永秀把投资收藏的重点放在了暂且不被人注意的座架匣上，这种选择确实不失为良策。您想寻觅座架匣吗？只要您到古物市场转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准能捞上几件。天津有个外号叫结巴的贩子，过去常出入于大户人家，收罗了不少的古董杂项，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家不屑一顾的座架匣。结巴常将他收来的东西呢，包括座架匣，在市场上卖。有一次，张永秀花了80元从这结巴手里买了一只红木制作的古平座，座的束腰部分镶嵌着黄杨木雕的花牙。张荣秀还曾经以300元的价格从他那儿买了一只紫檀座，这个座直径20厘米，紫黑色，木质坚硬细密，有绚丽的光泽和角纹形的条纹，明式的做工，平地起花雕花，底子平而雕花精致，既体现出工匠的艺术天才，又显示出紫檀木自身的美丽，特别招人喜欢。 除了在天津市收集，张永秀还利用出差之机在外地搜寻，只要发现有特色的座架匣绝不放过。如此便有了刚才咱们说的张永秀先生去北京潘家园购买古墓匣的那一幕。仅3-4年的时间，张永秀总共购买了座驾匣10余只，明式做工、清式做工，素的、镶嵌的、平雕的、透雕的，应有尽有。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的古物市场，好的真的座驾匣极难寻觅到了，即便摆出一两件也是残次的或者是新仿的。张永秀面对此情不禁感慨，真是机遇不可失，失而不再来呀。你取珠，我捡毒，不趋炎而复良，积水成渊，小中见大，收藏何必随大溜呢？人气我取未必上当，当别人都挤在一起抢购某种热门藏品的时候，您自可另辟冷门，选择集藏那些暂不为人所重而又前景好的收藏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啊，历来作假呀，自古就有之。这个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这老本全给赔进去。如今制假售假者跟古人相比啊，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旗、陶瓷等等领域，赝品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是不计其数，一些有足够资金的人士能在商海搏击当中获利，却在收藏投资当中失误，可见这收藏的水实在是太深。如果您所涉猎够广，爱好够多，杂七杂八的收藏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听张永秀先生的故事，杂七杂八不在号，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在这个蓟县古长城的脚下，有一个叫青山岭的地方。300年前啊，这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御驾于此，干嘛呀？选择皇陵基地。这御封啊，其西北方的九山顶为皇陵太祖山，于是呢，就在这建起了2品级的衙门。如今这衙门反正是找不着了。留下的呢是一座10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古韵犹存。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这作者呀因为公事到此，受到了老乡的热情关照。有这么一位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知道的，说这个笔者呀喜欢古东西，趁他在一户人家吃饭的时候，送来了一件长27厘米、形状啊跟簪子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是银的，下边呢是一个针状，长16.5厘米，上端呢是一个头朝上尾向下的扁形中国龙，这龙的身上啊錾刻着精美的花纹，这龙嘴向上巧妙地喷出一口大刀，刀背上打5个小眼儿，眼儿里头分别挂着一串的细链。哎，这整个东西可以说是精工细作，是一件装饰性很强的实用器物。起初呢，这笔者认为啊，这用于啊别住发髻的那种扁簪， 后来经行家指点，这才知道感情这东西是古代啊用来调药的器物。老太太说这东西放家里没用啊，她把这东西可就送给笔者了。咱们这位笔者叫无功受禄，没法接受人家的馈赠，尽管这东西价值不高，他呢还是硬塞给这老太太5块钱。多年过去以后啊，这老太太送给笔者的这件东西呢，他一直放在家里也没动。头些年他的同事老段突发藏去，成为了收藏中医药器具的发烧友。他先是从家里的藏的旧东西当中啊，发现了他先人留下的一套种类齐全的银针，以这套银针垫底儿，陆续收到了诸如宋代磁竹窑长生不老药瓶和带有字号电纸药品名称的明代清代青花陶瓷药罐之类。知道老段有这个癖好，笔者随即啊就将这件银制的调药之具赠予了老段，给他补上了一品，以充实他中医药器具收藏。哎呦，这老段呢如获至宝，喜不自禁，竟然忘了说声谢谢了。按这收藏品分类，老段藏的这些东西，包括笔者送给他的这件东西，似乎很难归于哪一类，甚至呢根本不在古玩器物之列，但是他收藏的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跟着感觉走，其中就提到了收藏这种活动啊，本就是一种精神愉悦，感觉是个人对藏品的认知和感受。有些东西你感到喜欢，感觉它好，哎，尽管花钱去买，不一定有什么功利性的考虑，光算既得利益得失，还有什么愉悦可言呢？许多藏友也都赞同这个观点，笔者也经常凭着个人感觉捡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收藏品。有这么一天，笔者呀去天津佛教古刹大悲禅院附近办事儿，路边就看见一小摊儿，这卖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些岫岩玉的小挂件啊，中国结呀，玛瑙手镯，假翡翠之类，这肯定是不感兴趣。咱笔者这眼光呢在地摊上搜寻，哎，忽然啊就看你一件半米来长做工很细的白铜器物。这东西一头是一个长长的细圆饼，铜质光洁呈银白色，有如常年使用的白铜烟袋杆，另一头啊安着一个白铜的小圆鼓，这鼓帮左右呢两侧各焊了一小环，环的上面呢拴着一个线，线上面系着一小铜块，正好啊就像是一个小孩玩的这拨浪鼓，握住圆饼来回一摆，发出的声音叮叮当当，哎，清脆悦耳。就这么一件东西，这小贩开口要100块钱，最终笔者呢50块钱成交，心中窃喜，就好像捡了狗头金似的，转身夺路就走，找了一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对这件东西，当时啊，咱们笔者就断出来了，这是清代民国年间经营染料商贩走街串巷招揽顾客所用之物。古人的这种设计啊，用心良苦又别具一格，很是值得收藏、研究、借鉴。有人也许会问，那这些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收藏起来是不是很难啊？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所以曹宇最近是在忙着装修吗？ 最近是在反正看了很多和装修有关的，然后呢也发现了很多其实是可以

0: 省很多钱，甚至让大家之前白花了好多钱的地方。后来就
1: 你别说了，憋回去、
0: 嗯、啊！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可能还会有换下一套房的时候嘛，啊，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0: 我们都希望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跟你说，三年就可以
2: 换
0: 一套大房子，
1: 房子越来越大，这个地段越来越好，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能实现愿望，特别可怕。
2: 实现换房的愿望，
0: 换房自由是吧？
1: 对对对对，哎，所以曹宇想跟大家推荐的一些，或者是这个有一定经验的，应该是跟家装有关的好物是吗？
0: 对，反正也有很多吧，因为我这个人就属于买东西一阵儿一阵儿的，最近反正也种草乱七八糟很多有的没的。
1: 先来说一两个吧。
0: 先说两个跟这个装修房子非常有关系的。对，因为装修房子了之后呢，很多朋友会把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因为硬装是一方面，很多其实在软装上，
2: 没错。
0: 而且其实软装现在有一个理念叫做这个轻硬装重软装，
1: 重软装，
0: 因为这个硬装很多东西可能过几年就过时了，大家就不太喜欢了，所以不推荐大家在硬装上抓很多的这个花很多的钱，花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过两年这个流行退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
1: 对，
0: 所以说硬装越简单越好，永远可以不过时，在软装上我们就
2: 多花点心思，
0: 多花一点心思，所以软装不可能我们说错过的就是装饰画，一般家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装饰画
1: 啊，是的。
0: 对，我最近在买装饰画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1: 装饰画是这样的，就是我也那会儿在就是装修结束之后啊，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去买这个装饰画的时候，我就发现贵的
0: 非常贵，
2: 非常
1: 贵
2: 了。而且有一些艺术家的，比如说或者小众艺术家的这些东西啊，
1: 吓人了，
2: 就是你感觉它不值这个价钱，但是啊，好像价格还蛮高的，
1: 平平无奇。
2: 对对对，
1: 结果价值千金啊。
0: 对，
2: 是的。
0: 但是我跟你说，所有你看中的每一幅画，只要你有照片，只要你有照片，全都可以打印。
1: 啊，这是我看中的画，然后只要有照片，然后对，就给
0: 对
1: 可以打印，
0: 因为就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装饰画是分两种的，一种的就是我只是为了它好看，
2: 哎，
0: 这当然是一方面。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比如说打印出来，或者是一些照片的打印是没问题，
2: 换一种方式。
0: 对，
2: 啊，
0: 但是呢，有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我具有收藏价值的，我觉得这个花可能再多的钱，只要是符合你的审美和你的这个价值取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我们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家具啊，这个装饰画啊，一些是这个小摆件啊，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觉得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在真正喜欢的这些人的眼里面，它是可以升值的。而且我
2: 知道，其实是一种投资，
0: 真的是投资，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买了我非常不理解的花盆，他们家有一面墙的花盆，
1: 等等，有一面墙的花盆，
0: 然后
2: 那花盆里面会种花吗？
0: 没有，是空的，
1: 是花盆而已。
2: 对，就是花盆。
0: 这个花盆没有很大，就是不像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青花瓷的或者非常大，它的花盆就是像种多肉的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一个花盆。它的花盆的价格基本上都是900多，好的可能要1000多。然后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凭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贵？
2: 就是自己喜欢，
0: 而且这个东西不
1: 是，下次可以去你朋友家拍张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2: 对，
1: 我太好奇了。
2: 那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价格差在哪儿呢？
0: 我不理解，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只有在这个圈子当中的人，你会理解它的好。但这个花盆，我告诉你，不是说你有钱
1: 就
0: 可以
1: 买
0: 到
1: 的。
2: 哦，
0: 他们是要在一个
2: 限量，
0: 他们是要在一个固定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呢，这个直播间里面每天摆出这个花盆编号，大家抽名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数字，比如说大家发123，那123大家都在发123，我要截屏前五个人，按顺序，你连挑选的余地都没有。一号对应的是一号花盆，二号对应的是二号花盆，抢不到
1: 啊！就大家如果
2: 就是你发到多少是抽就抽到哪个花盆，
0: 抽到哪个花盆，就是你连选择的
1: 还没得选，
0: 没有选择的余地。
1: 啊，就大家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话，就能看见我满脸狐疑
2: 啊，满脸问号，
1: 为什么？
0: 这个我也是不能理解，但是这个花盆他买了之后转手再卖的话都在升值
2: 啊。他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比如说限量的鞋款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或者是限量的这个盲盒的这个装饰物啊，等等等等。
0: 就其实我们是告诉大家，
2: 啊，
0: 有的东西你如果在上面你觉得它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盈利的，我觉得是无所谓，无可厚非，每一个人选择消费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好质疑。因为我们不理解不代表你不理解，只要自己觉得这钱花的值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装饰画也是这样，有的画呢可能非常的有艺术价值，只是我们欣赏不了，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在家里装的好看，其实呢有很多的画你不必花大价钱，
2: 哎，
0: 你可以打印，而且一般网上会搜到同款。

0: 比如说你搜同款的时候，
1: 尤其是一些比较大家知名的一些画，
0: 对对对对，艺术品，你可以看到搜同款、嗯、但是我告诉大家搜同款不是最便宜的
1: 哦。哎，这个赶紧又到了干货时节啊。
2: 就是这样，我们以后这个环节不叫什么种草拔草了、嗯、
1: 如何省钱对对对，
2: 实修的一百种做法
0: 就是你把这个画，你要把画儿，这个画就是画芯儿和画框分开买
1: 啊。
0: 画芯儿，如果你买不到同款的话，你就在画芯儿找打印，比如说这个数字打印，你只要把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图片的文档发过去之后、嗯、你要求多大的尺寸它都可以给你打印出来。
2: 打印出来会很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大噪
0: 点。你要选高清数字打印、哦、打印出来的就跟我们说这个现场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因为在家里面只是为了装饰嘛，而且基本上你买的不是这种特别昂贵的，它也不会是作者手画的，都是这个复制品，所以说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你把它打印出来再单买画框，和你直接买一个我们说连画框带画给你裱好的，基本上能省我们说三分之二吧，差不多这个价格差。
2: 哇哦，真的是、哦、
1: 对，而且其实

0: 画的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啊，找到适应的图案，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去网上搜同款，然后去打印高清的画质的这个图片，然后把它买一个
1: 自己装裱一下，
0: 对，自己装一个框，然后把它裱起来，哎，这样让家里有这种艺术氛围啊，艺术气息。
2: 是的，哎，小娇呢？
0: 哎，刚刚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好，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大家种草好物啊。
2: 对
0: 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你近期被种草的优质好物有哪些。曹宇哥这边说了很多在家中装修的一些这个好物啊，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些就是在车内的一些小物件吧。
2: 对吧，买新车了不一样。
0: 其实我是一个对于味道比较这个敏感的一个人啊，我对于车内的这些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是能够让你心情愉悦，二呢是它能够调节你的一些心情，就让你比如说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
1: 没有那么烦躁，
0: 哎，没有那么烦躁了，或者是空调吹出来那种空调就特有的那种味道就会被抵消掉，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最近在网上买了很多那种小挂饰，就是车内的香氛贴片，它直接能挂在车上，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图案啊。然后我呢就在网上找就跟我车同款的图案，我买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我的计划呢是每周贴一个不一样的，换一个气味啊。
1: 但是你知道这个打开都是有使用时限的吗？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其实
0: 它其实有一点
1: 有点浪费啊，
0: 也不是有点浪费，
2: 我一点都不心动。
0: 而且它特别便宜，关键就是大家去在网上搜的话，它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几块钱的，然后它有一些不同的味道啊，就这些，主要还是
2: 几块钱二十个吗？
0: 几块钱是一个啊，二十个，那你也太便宜了吧？
2: 就是你要在某多多应该能买到几块钱，
0: 但是那样的它的形状或者图案不好看啊。
1: 不，但是我告诉你，娇，就是这个，就尤其是香氛类的产品，有很多为什么不能贪便宜？因为它里面它是挥发的，会吸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当中，所以很多便宜的东西，它虽然味道闻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挥发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性，是你不知道的。所以香薰不要买太便宜的。如果想要在香薰上我们觉得少花钱，但是呢品质又还不错的话，家里面有不用的香水，你就可以像娇娇一样买一些我们说这种
0: 喜欢的
1: 高卡纸啊什么的，就是它没有味道了之后，你可以把你喜欢的香水喷在上面，然后挂在车里面。
2: 可是那样挥发起来不是会很快吗？
1: 因为香水你是可以随时补喷的呀。
2: 懂了，
0: 就留香程度会没有那么长，
1: 对，没有那么久。
2: 用香精，
1: 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会有，
0: 对对，但香精类的会在车内挥发那种味道，特别刺鼻啊。
2: 你说的对。哎，就是小娇娇种草这个，我倒没有，
1: 因为你现在的车
2: 心动，
1: 因为你不在乎是吗？
0: 对，因为你可能
2: 就是我可能就是自己是香香公主吧，
0: 啊，自己香，然后闻着自己身上的味道哈。
1: 不，他应该是都盖不住我身上的味道，
2: 太香了，我走路都是引的蝴蝶出来的这种香。
0: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了，香氛精油好啊，刚刚也说到了，就精油类的。如果是那种比如草本的精油，天然的精油的话，
1: 都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放在车内的。
1: 对，像香水啊，这个精油，但是你不要把整瓶的放在里面，尤其是香水，它里面酒精含量比较高，容易有比如说危险。
0: 哎，而且现在夏天在外面的这个室外温度也特别的高，这样的产品也要注意一下。
2: 好，那两位男士都推荐完了，我来说一个我近期买了一个特别小但是特别实用，我使用率极高的东西，好吧？
0: 哎，
2: 就是大家生活中都能用到，尤其是女生可能很需要。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防走光胸针。
0: 哦，
2: 就是有的时候夏天你穿那种女孩穿的那种连衣裙呐，或者有些衬衫的时候，那个领子会低， 就它是那种V领的时候，它那个领子会低一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可能再往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会在里面穿一个吊带
0: 啊，打底
2: 啊，对，打底让它，但是啊，它真的很影响衣服的效果，就不好看。于是大家在网上你们去搜索，好，防走光胸针有非常。

0: 漂亮的做的什么小星星图案的，然后很艺术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珍珠的，或者是各种各样这种材质的，它就是一个像暗扣一样的东西，就大家有买过那种
1: 胸针吧？就是把原来开的比较低的，然后把它扣上以后，
0: 对，它不是
1: 那个低了。
0: 衣服的领子是左边右边两个嘛，然后你把那两个往中间稍微合一下，在中间那个位置用这个防走光胸针一钉，一天都不会掉，而且好看。
2: 我有一个疑问，
1: 为什么不能一个
2: 对啊？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高领的衣服呢？
0: 不是，就是好多衣服现在大家网购的特别多，它那个图示可能看出来那个领子没有那么低，
2: 就是在图片里显示的是正常的。
0: 对，就是你买来这个衣服，你也不至于说为了一个领子，你觉得把它要换掉。但是呢，就确实很低，就是上班什么，尤其是坐公交啊什么的不方便。啊，这个时候这个防走光胸针真是我实测，我买了很多，就很便宜，可能几块钱的，贵一点的十几块钱的都有。它真的是一天都不掉，就是怎么大动作它都不太会掉，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让你的领子的这个露的程度，露肤的程度是可以调节的嘛，就是你想露肤多一点的话，你就把它系得稍微扣
1: 低一
0: 低一点，想多一点的话啊，少
2: 一点
0: 露肤少一点的话就把它往上扣一点
2: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物件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
0: 是的，就是防走光胸针，大家去搜索一下，真的特别多的样子，而且非常实用。
2: 哎，这样的，刚刚说到这个防走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最近好像也在经常刷一些这个平台上的短视频，也被种草过一些这样的小物件，它是一个类似于透明的这种。类似双面胶这样的东西啊，叫防走光贴。对，我看到那个，所以我就在想，它会贴到皮肤上，然后再粘到这个衣服上，然后是起到了一些防走光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在夏天，尤其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这样的季节，
1: 舒适度比较差，
2: 舒适度会差一些。
0: 不是舒适度，它根本贴不住。就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就都没有啥太大的用，所以防走光胸针算是我买的，哎，还比较实用的一个。但是
1: 你知道吗？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我最近被种草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就是男生穿衬衣，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
2: 材质稍微
1: 不是，就是在这个写字楼当中，他可能要求工作的时候要穿这个衬衣，但是衬衣在夏天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动作或者。在高处够东西的时候，衬衣的边儿就会出来，
2: 露出来，
1: 就是边儿就会从裤子里面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把它扎进去。然后呢，我最近被种草的是，它有一个像吊袜带一样，它就是
0: 有
1: 在腿上勒着，然后呢，但是它上面有夹子，可以夹住你的衬衣下摆。这样的话，你做很大的动作，这个衬衣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形。
0: 你买来试试好不好？
1: 你知道吗？
0: 种草的，
1: 我一直
2: 但我觉得
1: 这个东西。
2: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啊，
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
0: 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1: 很多这个什么男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比如跳舞啊、舞蹈，
2: 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1: 对，他们就会有这个可以保证他们在舞蹈动作的时候，这个衬衣还是非常的笔挺的。
0: 哎，有，就是。
1: 但我一直很好奇，这个
0: 你试试，
2: 会不舒服吧？啊，
0: 哎，你试试，真的你试试啊！我还买过什么样的？就是你说到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叫假领子。
2: 啊，这个我知道。啊，尤其是比如说主持人的工作的我们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的，因为
0: 真的
2: 好用，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如果你外面比如说有些正式场合需要你穿一些正装，你外面套一个这个西装的外套，里面还要再穿一个衬衫，甚至在里面有些女生里面还有一个打底，哇，那就简直在大夏天感觉在行走的桑拿房里面一样啊。所以说假领子就是它只有一个衬衫的领子，然后戴在脖子上，然后其他的地方，对，其他的地方会被外套所遮住，然后你感觉上还是你穿了一套正式的行头在，
0: 是的，
2: 但其实只有上面
0: 一
2: 点
0: 点，对，而且就是女生去买这种假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2: 还有很多款式样
0: 式，对，有比较正的像衬衫领的，
1: 但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比我们就是
2: 很早
1: 更早，可能七零后或者是六零后的朋友，他们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2: 是的，
0: 哦，所以是
1: 当时是，你知道为什么？当时是
0: 时尚的车轮滚滚向前，
1: 是
0: 吗？
1: 当时是因为咱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特别高，大家买不了整件的衬衣，他只做领子的话是比较节约布料的，所以当时会有很多假领子。
2: 对，你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也会发现啊，这个不小心衣服掉了之后只有一个领子，然后但是他想装出来是那种 比较体面的人，比较体面的那种装饰。
0: 特梅普说了，假领子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果然。
2: 但是是很好用的一个小物件、啊。
0: 我孤陋寡闻了。
1: 所以说，时尚是一个车轮嘛，
0: 对吗？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Mr. Ding 说了，哪一个香水的留香时间比较长啊？

0: 哎，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对香水都特别的感冒
1: 啊，因为气味这个东西
0: 我们可以哪一天，我们下一周或者什么可以做一期专门讲香水的啊，就是来跟大家好好说说香水，因为香水真的我觉得可讲的东西太多了。
1: 嗯，是的。
0: 嗯，但是味道这个东西吧，
1: 就是因人而异。
0: 对，
1: 啊，每个人有喜欢的不同的味道。
2: 就是，香水其实我觉得是跟大家要告诉，就是同一个味道的香水，它其实有的分浓香，有的分淡香，
1: 哎，是的，
2: 会不同的。虽然味道相同，但它留香的时间会有差别。
0: 对，
2: 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
0: 哎，我给大家就是种草一个方法啊，就是喷香水的方法。
1: 嗯，
0: 就有一些香水其实它留香时间还可以，但是跟你喷的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教大家喷在一个什么地方，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呢？就是这个你抬起胳膊的时候，这个大臂的内侧。
1: 嗯，
0: 你在这个地方喷一点香水，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
1: 就是手肘稍微往后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大臂的内侧，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喷了之后真的留香时间会很长。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1: 我觉得是，你可能是你开车的时候就刚刚说的，你自己总闻吧。
0: 哦，怪不得我是香香公主呢。哦，原来是
1: 这
0: 样。
1: 对，
0: 这
1: 个味道就是你在方向盘上的时候，这个部位离你鼻子比较近，所以你可能觉得哎，留香时间比较久啊。
0: 嗯，好，
1: 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跟我们说的一些分享的好物。
0: 嗯，
1: 燕林说了，我最近种草了口气清新喷雾，随身携带方便，在外面吃了有异味的食物不方便漱口刷牙就可以救急用。哎，啊，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清新口气的小喷雾啊。
0: 对，除了喷雾还有那种便携装的，就是一支一支的，像有点塑料包装的那种漱口水。
1: 嗯，
0: 就大家一般漱口水不都是一大瓶吗？然后我前段时间买的就是那种一支一支包装的。
2: 我还买过像那个果冻一样一个一个的
1: 果冻一样。
0: 哦，对对对，我知道那种果冻一样
2: 的，一个一个
0: 的，它是一颗一颗
2: 的，
0: 对吧？
2: 对，
0: 那个也很好用，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戴口罩，我觉得口气的问题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的哈。
1: 没错。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和大家种草一下我们最近买的东西。我其实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是搜刮了一下我最近买的，我觉得比较心仪的东西。
2: 什么？
0: 我买了一个吧，升降桌。
1: 升降桌是在
2: 写字台吗？
1: 是在哪儿用的？
0: 对，就是在书房用的。我在哪儿用？
1: 我以为是在车上用的。
2: 携带。
0: 我为什么在？你是买了辆车，所有都想往那。对，为什么说这个升降桌特别好用呢？它是那种电动的，就是你按一下，让它就降到底，然后它会随着你自己的这个按动的时间长短会调节。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好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孩子嘛，就是你给它降下来了之后，孩子能用
1: 啊，
0: 然后
1: 平常
0: 孩子用到了升上去，大人能用，
1: 大人能用。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家庭空间都有限，不一定是每一个家可能都有一个专门给孩子的书房，然后大人再有一个书房，但其实大人现在也是有学习或者是要工作需求的，就这种升降桌它真的是能满足一家的需求，我觉得很经济。
2: 这个升降桌还可以升得特别高，就是你不用坐着，你是站着来工作，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坐在凳子上，然后在办公室当中，如果你可以站起来，这样的话第一是增加了我们的运动消耗，第二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
0: 是的，
2: 所以说可以升起来，就是站着来办公。
0: 而且这种升降桌其实现在价格都不高。我买那个升降桌，好像我记得是不到1000块钱，但是它挺大的了，已经就是完全够用了。
2: 你知道这个也可以分开买了
0: 啊，
2: 桌面和桌腿分开买。
1: 天哪。真的是把省钱，
2: 当然会便宜了，
1: 省到极致啊。
0: 然后我是不是还能再买一个电机
1: 自己装是吧？
2: 它的桌腿就是带电机的这种升降的桌腿，你可以分开买，因为其实桌面有各种各样的材质，有木质的，有岩板的，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这个桌面的材质，同时你再买底下一个升降的这个桌腿就可以了。
0: 哇，太可怕了，就是我就不愿意跟你聊天，就是觉得
2: 总觉得自己买贵了，
0: 就买什么
1: 总觉得自己亏了，
0: 你知道吧？
1: 是的。
0: 那是跟大家种草了这么多好物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最近种草了什么新鲜的好物，然后给大家做一做拔草和排雷。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表达爱意的歌曲有很多，如果要把这些歌编一个歌单的话，我觉得我会选很多首旺福的歌，比方说两个恰恰好，又比方说爱你一兆年，还有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为你推荐的我当你空气。旺福的歌总是感觉有一种魔力在里面，听着他们的歌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是泡在了蜜罐子里一样，恨不得马上开始一段甜甜的恋爱。旺福大概就是那种适合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个乐队，告白时可以拿他们的歌曲来表白，当感情有些裂缝时也可以用他们的歌曲来填补裂缝，他们的歌是有能量的。大多数爱人到了某个阶段真的就变成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这里的空气绝不是小时候那种因为生气把对方当成空气人的空气了，这首歌把爱人形容成怎么也离不开的像空气一样的存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就和你分享这首《我当你空气》，可以表白，也可以疗伤。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夏日的天气里面，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海边，这个时候就会想起一部很有年代感的电影《夏日摸摸茶》。我猜95后和00后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大海、沙滩、贝壳、比基尼美女、啤酒、柠檬茶、吉他、音乐，还有嗲嗲的台湾腔，任贤齐、阿牛、光良，以及跟电影相关的系列充满夏日风情的主题曲《浪花一朵朵》，这些熟悉的画面一股脑的涌过来。80后的青春就是听着他们的歌曲长大的。啦啦啦啦啦

0: 转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阿牛、任贤齐和光良的《浪花一朵朵》，这真的是80后难以忘怀的记忆。炎炎夏日，适合听小清新的歌曲。这个时候，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位很熟悉的创作型歌手，他就是陈庆祥，阿牛。哦，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阿牛。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搞笑的《桃花朵朵开》，但事实上他早期的创作非常的民谣，一把吉他简单的自弹自唱，包揽词曲创作，词棒曲家，实在是一位不可被埋没的好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他的原名叫做陈庆祥，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了，当时是在一家影视公司当剧务。朝九晚五的工作让他觉得很枯燥，不甘平凡的他无意间看到了一档比赛，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参加了比赛，结果就是获得了冠军，而季军就是梁静茹。也正是因为比赛的参赛歌曲，他开始被人叫阿牛，渐渐的阿牛这个名字取代了他原本的名字陈庆祥。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阿牛决定推迟留学计划，专心做音乐。1997年，他发表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唱片。在他潜心的创作下，唱片中好几首歌曲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比方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传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城市蓝天》等等。特别是后来任贤齐翻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之后，这首歌火爆了整个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认识了这一个有特色的情歌小王子。那段时间是阿牛的爆发期，也是他创作欲望非常旺盛的时期。阿牛的名气大增，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火得一塌糊涂，不仅专辑供不应求，歌友会也是场场爆满。这一年，阿牛和光良品冠一起被誉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2: 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盛名时回归家庭，沉寂之后再出经典。跟其他两位歌手不一样的是，阿牛创作的歌曲里面很多反映的都是乡野的泥土气息以及市井百姓的众生相，这些和他原生家庭是分不开的。没出名之前的阿牛

0: 续循环。
1: 有一道彩虹不出，
2: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4: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5: 真的是你。
4: 如果你来时，
5: 你怎么来了？
2: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2: 所以我陪伴你。
4: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0: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1998年阿牛发行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我和我的四个妹妹》，这首歌曲并不出圈，但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也会别有一番滋味。歌曲中描绘了四个妹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作为哥哥的阿牛把内心想对妹妹说的话都写进了歌里。歌曲简单质朴，但传达的情感却令人感动。大妹外表看起来最坚强，却有一副最敏感的心肠。二妹喜欢漂亮，喜欢打扮。三妹长得最漂亮，男孩看到通常都会紧张。小妹多愁善感，心地善良，表现欲很强，却很容易受伤。歌曲中简单的几句勾勒，四个妹妹的形象非常生动。阿牛在歌里面给妹妹们的真情告白分别是：大妹，别让执着成为遗憾，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二妹，女孩子爱打扮天经地义，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就是来自于阿牛的《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小时候听着歌曲感动不已，心里在想着，要是现实当中我也有一个像阿牛这样的哥哥，那该多好。简单的歌曲却传达出很感人而质朴的亲情，其中的真情告白又是能给到每一个人关于人生的启示与思考。阿牛的才华可见一斑，歌曲中描绘的四个妹妹各不相同，没有所谓的谁好谁坏，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在生活。作为哥哥，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候能够看得更多，更希望妹妹们能够活出更好的自己。我相信在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阿牛对每个妹妹说的话，别让执着成为遗憾，自然也是一种美，别让美丽成为生命的负担，何必每件事情都惊天动地，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我相信对于听歌的人来说也都是很好的建议。不与自己较劲，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在生活中感受小满足小快乐，我想这是我们或许都在用一生学习和践行的功课吧。也是这么久了，我依然会时常想起阿牛这位歌手的原因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是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对外开放，国产机器人宜昌岗前练兵；全市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调度会召开，全力做好配合保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陈红辉调研新疆新发公司安吉酵母喀什公司时强调，以产业援疆助力边疆兴业富民；2026年宜昌科技创新贸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举行；2027年度国考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近日，位于点军区的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搭载全国产化核心电子架构的多款智能机器人依次练习衣柜整理、园区巡检、料箱搬运等技能，

0: 如同新人岗前培训一样，机器人在这里完成场景实训、技能调试、考核达标后奔赴药房、化工园区、工厂等岗位。走进实训中心无人药房模拟场景，工程师模拟下单采购一瓶甘油外用溶液，接到指令，机器人自主移动至药柜，完成取药打包全套作业，全程仅用时2分钟。机器人精准稳定作业的背后，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机器人电子架构。长期以来，国内机器人电子架构多依赖进口，存在大小脑分离、硬件繁杂、故障率高、响应滞后等短板。这家宜昌本土企业创新实现机器人电子架构大小脑融合，精简硬件结构，优化线路布局，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依托这套自研国产化电子架构，企业打造全场景闭环式机器人实训中心，专门承担机器人岗前实训任务，从视觉感知、智能研判、路径规划到实操作业，每台机器人都要在这里反复演练，适应各类岗位复杂环境，最大限度降低落地后的操作失误与安全隐患。据实训中心负责人金世杰介绍，实训中心按照1:1还原真实应用场景，结合不同岗位需求，调试机器人运行轨迹、识别能力与作业逻辑，实现实训合格即可上岗。目前，中心共有8大类机器人开展岗前训练，覆盖料箱搬运、纸箱分拣、工业质检、化工巡检、水质检测、风光电站巡检、商超服务等多元场景。经过实训调试的机器人已陆续落地投用。目前，项目配套机器人制造基地已于9月开工，基地建成后将实现国产机器人与自研电子架构一体化组装生产，打通研发、场景实训到整机制造全产业链，助力宜昌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提质扩容。10月14号，全省配合中央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宜昌分会场参加会议并作汇报发言。在随后召开的全市配合中央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调度会上，陈鸿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安排做好配合保障，抓实问题整改，以问题整改实际成效促进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陈鸿辉指出，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和改革举措。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次中央专项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紧迫性，把抓好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宜昌不折不扣落实落地。陈鸿辉强调，要紧盯重点问题不放，聚焦前期交办的突出环境问题，能整改到位的必须整改到位，一时难以彻底解决的，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确保有效整改、按期消耗。要全面复核风险隐患，持续开展日常巡查，落实县乡村干部逐点包保责任制，做到不留盲区、不漏点位。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全面梳理各类隐性风险、共性问题、薄弱环节，系统整治非法倾倒、污染积存、设施缺失、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统筹抓实其他生态领域管控，守牢全市生态环境底线。陈鸿辉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严明工作纪律，全力配合高效服务保障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市领导李小军、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市生态环境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秭归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市资建局、市城管委、市畜牧兽医中心作发言。 10月11号、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调研新疆新发化工有限公司、安吉酵母喀什生物有限公司，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阿克苏地委副书记率训参加相关调研。新疆新发公司核心产品二甲基亚锋的年产能达50000吨，市场占有率60%以上。陈鸿辉走进阿克苏新发工业园展厅，听取园区规划布局、产品技术研发、产业集群发展等情况介绍，对新发集团扎根边疆、主动融入当地发展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他说，援疆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交给宜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希望企业继续扎根祖国边陲，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实际行动彰显国企担当，浇灌边疆希望，赋能长远发展。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吸纳更多本地群众就业，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安吉酵母喀什公司，陈鸿辉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检测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关切询问物流成本、原料供应、员工稳定性等现实问题。对安吉公司依托生物发酵技术优势带动当地农民增效、农民增收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说，宜昌企业远赴新疆投资兴业，既是抢抓西部发展机遇，也是践行产业援疆使命，希望企业用好新疆的资源与政策优势，稳扎稳打，提质增效，推动民族交融和谐发展，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让各族员工在企业发展中共享成果，实现价值。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志市领导李昌清参加有关活动。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进入人大专栏。日前，宜昌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十大民生项目实施情况监督工作会议，听取项目实施和人大监督工作汇报，部署下一阶段监督工作。会要求各责任单位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统筹用好财政资金，提升项目质效，多办群众期盼的实事，对进度滞后项目重点督办，及时公开进展，主动接收群众监督，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民生项目从建得好向管得好、用得好延伸。市人大有关专委要邀请基层人大代表参与验收评价，让监督扎根基层，直通民心。截至9月底，全市十大项89个具体项目平均进度达97.3%，总体进度超前，质效并进，预计10月底可全面完成。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10月14号，2026年宜昌科技创新贸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在城区举行。来自宜津金恩四地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投资机构的280名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宜昌各医疗战线的39支团队聚焦临床痛点，围绕中药制剂、互联网加护理、医保智能决策、 AI 辅助诊断、 3D 打印植入器械等领域进行项目展示。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市中心人民医院陈海丹团队的 3D 打印骨仿生脊柱后路固定融合器固定融合一体化新范式项目获1等奖，配套先拨后骨资金100万元。大赛还评选出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4名，其中2等奖配套先拨后骨资金50万元，3等奖配套三峡科技大市场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服务。现场签约环节，手术床头端介入术中的呕吐袋专利权转让项目，一种适用于危重患者转运的病床挡板专利实施许可项目，一次性移动式电动吸引器专利权实施许可项目，免陪照护智慧管理。

0: 平台软件著作权转让项目等四个项目完成签约。10月14号，湖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省级主场活动在宜昌市民之家举行，全省17个市州同步联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将惠民社保政策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请听记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发布了湖北社保诉求直通车，居民只需扫码填写提交三个步骤，社保诉求就能直达人社部门，即接即办，便捷直享。工作人员还推介了宜昌市全民参保数据池数字化成果，涉银合作就近办便民服务举措，介绍我市如何打造群众家门口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
2: 我们现在已经有1400多个银行的窗口，A 列网点呢都是相当于市民自家的服务窗口，参保的登记、资格的认证，从参保到享贷，银行 A 列网点都是可以实现的。
1: 活动中，湖北社保规划师专属徽章正式亮相。今年以来，宜昌市社保征集局立足群众参保咨询痛点、新业态群体政策认知难点，打造了一支100余人的社保规划师宣讲队伍，把政策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算得清、用得上的民生常识。
2: 我们要为他们把这笔账算清楚啊，例如说我们每个月需要缴纳多少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待遇，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展示。
1: 10月14号至20号，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将围绕社保远景共筑、参保扩面共促、便捷服务共享、社保故事共讲、基金安全共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愿景落地生根，让有温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3: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关。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4: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4: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4: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6: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4: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7: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8: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 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0月14号开启，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考试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此次国考首次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那么什么是公考围岗呢？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9: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9: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他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9: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9: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自古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海关总署11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货期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10月13号，在大遗址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14-5期间，以大遗址为核心资源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数达65家，近3年来，年接待游客总量达2.6亿人次。记者从湖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启动。2027年度湖北省城乡居民医保的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每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不低于724元每人每年，二者一并汇入医保统筹基金。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拟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等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的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

0: 1981年1月3日清晨，葛卓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梁引进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 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卓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卓坝相依相伴。
1: 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0: 哎呀，再见呐！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 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卓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话。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

0: 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朱晓军、杨丽萍，演播姚迪。
3: 两个来月过去了，赖梅松内心深处的窗口似乎结痂，而电视新闻的报道却像指甲将痂揭下，血又渗出来。赖梅松面对那月朗星疏、虫鸣蛙鼓和飒飒山林，对知识的追求、对成才的渴望以及走出大山的梦想，在心里翻腾着。不读书留在村里做什么呀？难道像父亲那样种番薯，像母亲那样养猪吗？第二天一早，他骑着跟亲戚借来的自行车去了毕浦乡，一位在歌舞教过几十年书的民办教师考取了公办，被调到毕浦乡初级中学任教导主任。这位老师不仅教过赖梅松数学，还对他特别赏识。毕浦乡比歌舞乡大很多，那所中学不论在规模还是教学质量上都比歌舞的强，还开办了一个中考补习班。
4: 老师，我想复读，明年再考。
3: 赖梅松走进教导处，满眼期盼和恳求地望着老师。赖梅松骑了20来公里车子，已满头大汗。山道难行，上坡下坡，沟沟坎坎，时而人骑车，时而车骑人。有些路段呢，谁也骑不了谁，他只能推车走。
5: 按你的中考分数，是完全可以来复读的呀。
3: 老师惋惜地望着这位得意门生说道：“有书读了，过上好日子的梦可以圆下去了，犹如沉闷的石板被撬开一道缝隙，阳光照射进来。”赖梅松欣喜不已地望着老师，不知说什么好。
5: 不过呀，这复读班是要收费的，学费160元，再加上乱七八糟的杂费啊，要收200块钱。老师说着，这希望的光线又被阴云遮住了。
3: 去的路上，赖梅松恨不得一下子就赶到毕浦，回家路上却忽而欣慰，忽而惆怅，忽而心里充满阳光，忽而黑云压城似的沉重。读书给他的梦想以翅膀，让他知道天井岭村歌舞乡之外的精彩世界，让他越来越不甘于像父母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一辈子地，不甘于在这样荒寂闭塞单调乏味的天井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赖梅松相信，经过这次中考的重创，再复读一年，自己肯定会考取县里的高中。何况这次仅差 3.5 分，上了高中就有希望考大学，读了大学就有希望留在像县城那样的城镇。他如果考上大学，不仅走出了深山，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不过读书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比大伯家屋后的那条羊肠小道还要难走。不要说天井岭村，就是歌舞乡也没有学生考入高等学府。这些年来，天井岭也有人走出山去，走的是招亲路线，女的嫁到外边，男的去外边当上门女婿。赖梅松的父母也不是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跟外边的接触很有限，找不到合适人家。200元的学杂费对天井岭的农家来说不算是小数，

李松把那堆木头卖掉了，赚了1000多块钱，等于家里造那栋房子没花钱。1985年，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月薪也就46块，一年才赚552块。在有些地方，500块能讨个老婆。年仅15岁的赖梅松居然一举赚了1000多元。房子造好了，剩下的木头也卖了。赖梅松在家待着没事儿做，跑到亲戚办的一家丝织厂学徒。那是歌舞乡最大的一家企业，他想在那儿学机修工，不管怎么说也得学门手艺。可是进厂1个月，他就发现了商机。厂里生意很好，产品供不应求。堂姐家刚造好的房子还有一间空着，他跟堂姐夫商量，我们俩合伙买一台织布机，放在你家那间空房子里，我们呀给厂里加工布料，赚取加工费，怎么样？堂姐夫欣然同意，他们合伙买了一台织布机。赖梅松手里的钱不够，又借了3000多块。织布机像头勤快的小毛驴，没日没夜撒着欢儿的干起来。第一个月就赚了1000多块钱。不到半年的功夫，他不仅把债还上了，还从堂姐夫手里买下织布机的另一半股份，拥有了一台价值6800块钱的织布机。17岁那年，丝织厂不景气了，赖梅松离开了那儿。他失去了目标，回天津岭吧，也许这辈子就像父母那样过活，像他们那样把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许这个梦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也传不到天津岭外。可是不回天津岭，他还能去哪儿呢？俗话说，靠山吃山。赖梅松将目光盯在山林上，山林长高要砍伐，不过不是谁想砍伐就能砍伐的，要县林业局确定砍伐区域，然后进行招标。赖梅松从小就在山里边转悠，哪种树木喜阴，哪种树木喜阳，哪种喜欢干燥，哪种喜欢潮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短，哪种树的木材适合做什么，这些就像天津岭的小伙伴秉性和习惯似的，他了如指掌。那片山林能出多少木材，各等级各占多少，他过去转一圈就能估个8-9不离10。赖梅松看好了两片山林，卖织布机的钱还没到手，手里的钱不够。他找了两个合伙人，3个人凑钱去投标，他们以2700块钱包下了那两片山林，雇人砍伐后，将木头从山上运到公路旁，再雇拖拉机拉到木材市场，卖掉之后净赚8400块钱。他又以3600块包下了一片山林，将砍伐下来的粗原木当梁卖出去，不粗不细当船子卖了，净赚了近20000元。赖梅松成为天津岭村的首富，成为歌舞乡先富起来的村民。做木材商不能没有公司呀，歌舞村的村民张明星办了一家木材公司，结果因为老父亲生病没工夫去打理，就转给了赖梅松。有公司没场地也不行，天津岭还没通公路，木材放在家不行。另外，20世纪80年代末通信不发达，想找人呢，一是登门拜访，二是写信联系，三是拍电报，电话呢还是王谢堂前燕，没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想安固定电话很难，除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外，就是拥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住宅。赖梅松见歌舞乡有一个闲置的礼堂，礼堂两道门早已不见，4敞8开，周围是农田，院里野草丛生，长势茂密，牛粪遍地，虫叫蛙鸣。
除了水牛慢悠悠

0: 地摇着尾巴进去吃草，连那些像猴子山羊似的逃得没边没沿的小孩都不敢进去。礼堂里边存放着许多口兽材，还有燕雀之窝，人走进去，燕雀扑啦啦地飞出来，那是很恐怖的。赖梅松住了进去，晚上就睡在一块门板上，陪伴他的是门外的月亮和那些空空的兽材。日子虽然很苦，不过卖一车木材可以赚1000多块，这足以让他乐此不疲。1992年，赖梅松去杭州之前，他的木材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已经赚下了4万多元钱了。到杭州的第一个月，赖梅松买了第一辆车，自行车。第二个月，他买了一台煤气灶。那一年，他赚了1.8万元。第二年，他赚了9万元，并把父母和弟弟接到杭州。第三年赚了10几万。1995年，赖梅松成了家，娶的是天井岭村他家对门的村支书的女儿赖玉凤。2000年时，他在杭州买了房子。到2001年时，他不仅将原来的280平方米的场地扩大到6000平方米，每年能赚100多万元，而且手里已经有了5、600万元的积蓄。读书的那扇门残酷地关上了，赖梅松却凭自己的力量撞开了另一扇门，财富。他那年如果多考3.5分的话，读了高中，也许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为大学数学教授或者高级经济师什么的，那样中国也就没有了中通，三通一达也就少了关键的一通。20世纪末，快递在歌舞乡已经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赖梅松的亲戚、朋友和大部分同学都加入了快递队伍，尤其是他的两位要好的同学赖建法和商学斌。商学斌瘦削的身材，面容白净，一双细长的眼睛眨动得很快，泄露出精明与活泛。有一次，商学斌一上来就对赖梅松说：“你也做快递吧，快递这玩意儿挺好。”这时，商学斌正在做申通的温州网点。商学斌这人呢，不怕辛苦，小时候家境贫寒，他又是老大，下边弟弟妹妹一大串，他是一年四季不闲着，采油菜籽儿，采箬叶，砍柴。一次上学，他的手肿得老高，原来上山采箬叶时被蛰伤了。商学斌从小就会过日子，在学校吃中午饭的时候，他把同学倒掉的剩饭剩菜都一点点收拾起来，放学带回家去喂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商学斌还勤工俭学呢。读初二的时候，就跑到县城蹬三轮车赚钱去了。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

0: 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1: 大起大落，
0: 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最后人家还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
1: 哦、
0: 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
1: 嗯、
0: 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是。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
1: 嗯，
0: 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哎、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
1: 嗯，
0: 把它肉全洗干净了，
1: 对，
0: 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
1: 嗯
0: 哎、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嗯、
1: 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
0: 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
1: 一定是不一样，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
1: 嗯、
0: 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的味道，
1: 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0: 哎、对、嗯、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 60% 的日晒法，
1: 就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我又会
1: 对
0: 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
1: 嗯、
0: 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
0: 须，对，那水费也很贵
1: 对
0: 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蜜处理就会哎，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口感和味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

0: 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秋凉入库颗粒归仓，巧用城市桥下空间打造便民幸福港湾，国产机器人宜昌港前练兵，酿造车间迎来八方客，工业旅游解锁产业新活力。新政速想将关注增值税法施行以后文旅行业这些政策有变化。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为一方文化觅得更多知音。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随着秋粮收获接近尾声，宜昌秋粮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在当阳，粮食收购点进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这里超过一半的稻谷在播种的时候就已经鸣谷有主。
8: 10月12号上午，记者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收购现场看到，满载新鲜稻谷的车辆排成长龙，登记、签样、质检、过磅等环节衔接顺畅。村民严尚平一早就拖着稻谷赶来，这是他两天内的第二车，家里还有五车等着外运。
9: 我包的田都得有几万斤粮食，往年一般在1200，今年可以高到1340。
8: 眼下正值当阳秋粮收购高峰期，仅玉溪中心粮库单日的接收和卸货能力就达到1000吨。由于今年丰收且稻谷质量较好，收购进度比去年同期更快。
10: 秋粮的高峰应该可以持续到应该11月中旬，因为它有源源不断的粮食来，不仅辐射之江、当阳，有时候金门周边都会来。
8: 让农民卖粮更有底气的是田里早就签下的订单。过去农户种什么卖给谁全凭自己摸索，品种换来换去，收入时好时坏。如今越来越多的稻田在播种时就已和粮企签下合同，品种由企业推荐，价格提前锁定。
11: 今年的行情来说，和普通的那些杂交稻和优质稻相比的话，这个订单能够比别的品种收益是多个300块钱。现在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粮食种的质量更好啊，产量更好，然后价格上面就不用去操心了。
8: 订单种植也倒逼加工端提质增效。过去农户种植品种杂，稻谷混收混加工，大米口感参差不齐，如今通过订单锁定品种，品质稳定性大幅提升。湖北宜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引进智能化生产线，从原粮进车间到成品米装袋下线仅需半个小时。
12: 现在通过订单种植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口感的类型的稻谷，单一品种我们单一储存，这样我们在加工稻谷过程当中，可以单一的每一个品种进行单一的加工，有效的提升品种的特性。
8: 目前企业已推出鄂香二号、荆楚优89等五个订单品种，同时也正与农科部门合作，加紧试种新品种，未来将为农户提供更丰富的种植选择。
12: 今年通过19个品种，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就保留3到5个。这3到5个的话，我们来年仍然会继续种。在当地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些品种的话，要试种2到3年，表现一直很稳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推荐给老百姓。
8: 从一粒种子到一份订单，越来越多的农户正沿着这条新道路实现稳产增收。
5: 以上市的水稻种植约有110万亩，今年的订单种植已达60万亩，订单种植已超过50%。大洋河浙江的主产区订单种植已达到70%，订单面积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湖北粮油江汉大米公共品牌的全国推广，品牌的溢价带动农民增收。
1: 在城市中呢，有很多桥下空间，由于点多线长较为隐蔽等等原因，部分桥下空间存在着杂物堆积、环境较乱、违规占用等等情况，既影响了市容市貌，也造成了空间资源浪费。今年呢，我市的城管、园林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行动，将遮阳避雨的桥下空间打造成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港湾。
6: 在运河公园山河园路桥下，一处600多平方米的运动场地内，整齐摆放着6张乒乓球桌和6条休闲长凳，周围的绿色护栏网上，幽默俏皮的健身标语更为运动场增添了几分特色。附近居民介绍，自从9月底这个桥下运动场投入使用以后，他们每天都来这里打球或休息。
13: 下雨天也不怕，出太阳也不怕，又透气又空气空旷，而且它的这种设计很巧妙。
14: 哎，你看这个这环境都提升了嘛，这里干干净净的嘛，能打乒乓球嘛，大家都非常高兴呢。
6: 山河园路桥下原本是一块杂乱无序的区域，今年8月，园林市政部门清理杂物，硬化地面，并利用桥下遮阳避雨的天然优势，将其改造成了运动场地，供居民休闲娱乐。
15: 球场对市民开放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到晚上8点，节假日正常开放。
6: 五家岗区菊城路一处桥下空间也曾是闲置地，改造后这里已成为综合服务枢纽，不仅康化了25个泊位，配备了20把充电枪，还提供洗车、修车等多元服务。
16: 别的大庭院场夏天都好晒，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夏天在这充电睡觉的话比较舒服。
6: 今年以来，城管部门持续推进桥下空间环境整治，同时综合考量每座桥梁所处位置和桥下空间大小，按照交通设施、绿化休闲、设施储备、文化展示、商业利用5种功能形态进行分类改造。目前已顺利完成3处桥下空间整治和改造，实现了从边角料到幸福地的转变。接下来，桥下空间整治和改造还将持续进行。
17: 确保改造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让更多桥下空间焕发公共价值，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近日，位于点军区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呢，搭载全国产化核心电子架构的多款智能机器人依次练习衣柜整理、园区巡检、料箱搬运等等技能，如同新人岗前培训一样，机器人在这里完成场景实训、技能调试、考核达标以后，奔赴药房、化工园区、工厂等等岗位。走进实训中心无人药房模拟场景，工程师模拟下单采购了一瓶甘油外用溶液，接到指令，机器人自主移至药柜，完成了取药打包全套作业，全程仅用时2分钟。根据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梁艳杰介绍，后台系统记录每一种药品存放的位置，并且与机器人联动，收到下单指令，机器人自主寻药，依托手部摄像头精准定位，

0: 二次识别核验药品，保障取药不出差错。经过模型训练，机器人可自主选择作业方式，盒装药品采用吸盘吸取，瓶装药品切换夹爪来抓取，夹取吸附点位都经过了海量的模型训练优化。机器人精准稳定作业的背后，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机器人电子架构。长期以来呢，国内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多依赖进口，存在大小脑分离、硬件繁杂、故障率高、响应滞后等等短板。这一家宜昌本土企业创新实现了机器人电子架构大小脑融合，精简了硬件结构，优化了线路布局，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实训中心负责人金世杰介绍，这一套电子架构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系统，如同电脑操作系统，实现全部国产化。硬件部件越多，故障概率越高，大小脑融合方案精简硬件，降低故障率，信号响应可达4000赫兹，也就是1/4秒即可以完成信号反馈。依托这一套自研国产化电子架构，企业打造全场景闭环式机器人实训中心，专门承担机器人岗前实训任务，从视觉感知、智能研判、路径规划到实操作业，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这里反复的演练，适应各类岗位复杂环境，最大限度的降低落地以后的操作失误与安全隐患。在模拟化工园区场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规划巡检路线，对变电柜、压力表、管道泄漏风险点持续探测，遇到颠簸路面，机器人还能够灵活地切换行走模式，一旦监测到数据异常，机器人自动地拍照留存信息，同步推送至园区调度中心，交由工作人员复核处置。工程师未来介绍，这一类巡检机器人将广泛应用于化工园区安全值守。根据金世杰介绍，实训中心按照1:1还原真实应用场景，结合不同岗位需求，调试机器人运行轨迹、识别能力与作业逻辑，实现实训合格即可上岗。目前中心共有8大类机器人开展岗前训练，覆盖料箱搬运、纸箱分拣、工业质检、化工巡检、水质检测、风光电站巡检、商超服务等多元场景。经过实训调试的机器人已陆续落地投用。目前项目配套机器人制造基地已经于9月开工，基地建成以后将会实现国产机器人与自研电子架构一体化组装生产，打通研发、场景实训到整机制造全产业链，助力宜昌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以往封闭的白酒酿造车间呢，如今变成了热门的打卡点。近日，稻花香美酒生态工业园迎来各地的客商和游客，大家零距离探访酿酒的全链条，感受生态酿造与智能生产的独特魅力。
1: 10月11号下午，稻花香美酒生态工业园里酒香萦绕，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探访白酒生产现场。
2: 了解一些工艺啊、生产线啊，还有是吧制作流程啊。
3: 我今天也拍了很多照片，到时候这些我都要回去拿给他们去看的，他们更多人知道我们稻花香酿酒的一个过程。
1: 大家先后走进包装工业园、藏酒洞、酿酒车间、生产中心等地，从一粒粮食酿成一滴美酒，

堂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至旅游产品当中对外销售，简单来说，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是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因此这一类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等场景仍然属于直接消费或集体福利范畴，即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专家提醒，旅行社应该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提供旅游服务套餐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整留存旅游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等原始资料，做好涉税备查工作。变化二呢，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免费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视同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来缴纳增值税。增值税法施行以后，这些活动不再需要缴税。专家表示，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免费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列入视同应税交易范围。同时对于上述无偿提供服务行为呢，也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其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活动必须是真实的、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义隐瞒实际经济利益，并且逃避纳税责任。企业举办相关活动的时候，务必规范地留存活动方案、官方公告、现场影像等等佐证材料，确保业务全程有据可查。变化三就是游览场所内配套的项目应该按照文化服务申报。以往景区内的索道、摆渡车、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收入是属于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事项，部分企业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来申报。增值税法施行以后，这一类的项目在征税范围相关规定当中进行了明确。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增值税征税具体范围有关事项的公告，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方面，一般纳税人适用6%增值税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同时可享受阶段性优惠，在2027年12月31日前减按1%征收。专家提醒，增值税法第24条第9项规定的门票免税范围仅限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第一道门票收入，也就是观众进入首道大门收取的门票收入，不包括在场馆内部举办特别展览、专场演出、临时活动等收取的门票收入。景区运营企业应该尽快检查自身的政策适用情况，对以往可能存在的申报错误主动进行更正，对于兼营不同活动的景区应该分别的核算各类收入，避免因为核算不清导致政策适用错误。此外呢，旅游服务差额征税政策依然适用，但是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增值税法施行以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
增值税法及其配套政策施行以后，文旅行业的计税口径、抵扣规则、免税范围等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专家建议，相关企业应该及时的更新政策认知，特别是视同

0: 应税范围、应税交易范围调整等基础性的变化，规范财务核算，对团餐采购、差额征税、门票免税等等特殊业务实行分账核算和留存备查资料，准确地区分不同的业务场景、税务处理的规则，避免因为理解偏差而导致申报错误。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今天来关注评论，为一方文化觅得更多知音。吉林延吉延边大学对面的一座商业楼的外墙上，70多块中文、朝鲜文的双语招牌错落排布，入夜灯光映亮了店名，仿佛一条条的弹幕铺满了墙面，吸引游客驻足拍照。规范的双语表达便于识店寻路，模样各异的招牌又充满了地方韵味，一面墙就这样成为人们认知一座城的窗口。街头的文字、衣裳的纹样、耳畔的乡音，一方水土孕育的文化呢，常常是藏在寻常的生活里。他们如何跨越地域走进更多人？延吉的街景启发了我们，地方特色文化的生命力来自深厚的积淀，也来自于与当下生活相适应、与不同人群相交流的能力。传统在今天有用武之地，传承才有绵长的后劲儿。江苏苏州一名95后的设计师，从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数字纹样库中选取云纹、花鸟纹等等，设计出宋锦手提包、真丝抱枕等等潮品，让古老的纹样绽放出时代光彩。湖南长沙上演的新刘海砍樵，则将花鼓戏唱腔与当代的音乐剧风格融合，吸引了年轻的观众亲近乡土艺术。一件用得顺手的物品，一出看得入神的好戏，使得传统文化与今天的人建立起了具体的联系。人们愿意使用、欣赏、传承者，便更有动力去精进技艺，继续创作。这种适应需要理解传统，也需要体察生活。把几种纹样印上商品，不等于说完成了文化创新。添上声光电，也未必能够让一出戏更为动人。找到传统技艺、审美与当代需求的契合之处，守住其中不可替代的韵味儿，新的表达才有根基，为当下的人提供新的审美感受与生活选择，传统才能够获得接续发展的现实依托。更好地传播地方特色文化，既需要发扬自身特点，也要契合多数人的认知。上世纪90年代，延吉街头的招牌也经历过野蛮的生长期，文字不规范，翻译不准确，导致外地游客常常找不着北。规范双语排布，纠正翻译错误，让地方特色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也便利了人们的交流。本地人耳熟能详的唱词，习以为常的习俗，外来者其实未必能够领会。陕西汉中的汉腔，公共演员在直播间唱戏，发现有一些外地的粉丝听不懂，于是呢用投影来展示唱词的字幕，细心的体察公众的疑问，把人们看不懂看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方能为一方文化觅得更多知音。讲得通俗，不是把文化讲浅，解释一项习俗的来源，讲清一种技艺的独到之处，让人懂得表面背后的智慧，往往比罗列专业名词更见功力。一方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离不开这样的耐心与诚意。在江西景德镇的陶溪川，来自不同国家的杨景飘驻场创作，互访工作室交流材料与技法，和当地的窑厂师傅合作烧制作品，外来创意借助本地手艺落地，本地的创作也从不同的审美的经验当中获得启发。接纳新的创造者需要开放的胸怀，也需要切实的支持，让新来者找得到请教的师傅，拥有创作的空间，获得展示的机会，热爱才能够化为持续投入的行动。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这里施展所长，一方文化积累的记忆与智慧就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承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也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珍惜一方特色，善于向外讲述，善于与人共创，地方文化就能够在保持自身韵味的同时，也成为更多人的精神滋养。从一条街巷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让不同地域的人在相互欣赏当中加深理解，在接续创造当中增进认同。中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也就在这些可亲可感的日常当中愈发蓬勃。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0: 稻花香为您报时，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有中到大雨，18到26度。
1: 嗯，虽然说明天和后天两天都是有雨水光临，但是后天温度会略有回升，进入到下个周开始，最高温度会持续在21、22度左右。应该来说呢，即将迎来下个星期24节气的霜降，也确实提醒了大家，是时候不能再继续的持续秋冻了啊！大家该把自己关节保护好就要保护好了。另外呢，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本次就是今天晚上24点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不做调整。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看到在晚高峰互动群里面有听众就说：“哎呀，好，今天晚上要去加油，想省点钱。”这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晚上这一轮的油价调整呢是不做任何调整的。各个加油站里原来是什么价，现在还是维持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呢应该也还是可以合理的安排您的加油时间吧。
0: 我发现现在就不能根据天气的变化决定是否洗车，也不太能够根据这个油价的变化决定什么时候加油。
1: 是，所以
0: 有一种我有一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感觉。
1: 你、这
0: 个、我昨天刚刚洗了车，今天下雨。
1: 你洗车不看天吗？你得看看天呐，对吧？
0: 后来我安慰自己，因为我的车内的这个内饰也有些脏了，
1: 就好像是
0: 跟天气没关系，
1: 就好像是下雨了之后车内是踩不脏是一样。
0: 如果再不洗，我觉得我的那个心里也会下雨。
1: 哎呀，行吧，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依山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菠萝联盟群里，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来到了17:16，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吧。现在总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段呢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西连二路快速路，现在的西连二路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尤其是上行方面，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西连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提醒到大家呢，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压力逐渐在上升。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啊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呢要耐心等待。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红绿灯至少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除此之外，上一个时间段已经产生了车辆排行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现在双向压力是比较大，尤其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湖堤街路口直接是已经排到了一马路前，这个路口红绿灯出了，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了。其他路段的方面呢，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大概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继续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各位稍安勿躁。来自东风路在旭光路路口一跨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红绿灯处现在旭光路路口呢流量也在持续的上升，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还是更多体现在了学校周边的路段，大家呢耐心等候。还是那句温馨提醒，接送完孩子之后的家长咱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此刻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8: 现在外面的天气越来越阴沉了啊，然后这个大概在4:10左右的时候，还飘了一阵的毛毛细雨，
10: 下雨了。
8: 哎，对，其实越是这种毛毛细雨，越是小雨的情况下呢，路面会更加湿滑。
10: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路面上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1，然后进群。
8: 对。
10: 找到我们在上下班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8: 是，这两天呢，社交平台上流行了这样一句调侃，说小时候看红果果绿泡泡，长大了还是看红果果和绿泡泡。小时候的红果果绿泡泡是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0: 应该是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
8: 那个时候红果果绿泡泡确实它是小孩子心目当中非常喜欢的两个 IP 形象，他们一出来就觉得啊，动画片看了或者有意思的这个

0: 适合孩子们看的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游戏出现了呀等等。现在的红果果绿泡泡那可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大女主大反转。
1: 真的吗？
0: 红果
1: 哦，哎呀
0: 哎呀，为什么说有绿泡泡呢？最近呢，腾讯上线了一个绿泡泡短剧，
1: 嗯，
0: 主打一个免费好剧，一点就看。和红果相比呢，绿泡泡的社交印记会更重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呀，在绿泡泡上最近所追的什么短剧啊，有点像抖音一样的，
1: 嗯，
0: 你最近看的啊，你长时间所看的类型，或者你推荐的等等，你的微信好友他是知道的。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打开了你的绿泡泡一看，哎，你们公司的领导他也在看追这个剧最近。
1: 哦，
0: 会共享。是的，
1: 他会共享。
0: 对，
1: 最近追了什么剧？
0: 没有，我没有。
1: 然后你没有用这个平台？
0: 我没有看短剧的习惯。
1: 我也是
0: 不看短剧，嗯，啊。所以咱们今天其实来聊聊就是短剧吧，啊，
1: 咱俩都不看短剧的，嗯，然后来聊短剧
0: 没关系，后面有长剧嘛，
1: 啊。
0: 有人说短剧呢是碎片时间的电子榨菜，几分钟一集，反转不断。也有人觉得呢这个套路太老，动不动就反转看不进去，还是喜欢安安静静的坐下来追一部完整的长剧。回家路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你的现在观看习惯吧。各位，你会来看短剧吗？在视频的内容长度上面，你是长视频用户呢还是短视频用户？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两年确实短剧呢会在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碎片化的时间会比较多，让你能够拿出一个大整块的时间来去就是追一部剧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确实很难。可能更多的时间就是两三分钟啊，三五分钟追一部短剧，甚至包括有一些正剧，它也尽量的压缩每一集的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已经是热播完了的，
1: 嗯，
0: 那个《于红旧事》，它一集才十七八分钟左右，
1: 哦，还行，
0: 对吧？
1: 这也算长剧了，
0: 算是中长剧了吧？
1: 嗯，
0: 它比起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当中理解那种动不动就是一集四十到四十五分钟的传统电视剧来说，嗯，它短了不少，
1: 它短了，
0: 嗯，对吧？哎，所以咱今天来问一问大家吧。其实我觉得就是短剧之所以会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现在的去追啊，去喜欢，去爱看，去打发时间来看，一个是因为它碎片化时间比较多，另外看着爽啊，嗯，
1: 爽剧嘛。
0: 很多人说这个情节真是，哎呀，爽啊，
1: 爽剧，
0: 这爽剧，哪怕你知道它结果，它也爽看着，
1: 就那个。点在哪儿呢？
0: 就是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吧，
0: 我真的没有看，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就是说到爽剧呢，它会有很多的剧情啊，有很多的剧情，就看上去要按我们以前来聊，就是很狗血
1: 啊，确实，
0: 剧情对不对？
1: 霸道总裁。
0: 啊，等等一系列的。不过其实说实话，就是哪怕各位朋友们，嗯，就是像我和娜娜一样，平时不看短剧，偶尔有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嗯，也会刷到那些短剧的推荐啊，或者有一些
1: 会
0: 那些切片啊之类的，
1: 会刷到那些短剧的切片，或者说是其中，
0: 嗯，
1: 一般是刷一刷会刷第一集嘛。
0: 啊，对，
1: 我最多看到第二集，
0: 他就会用一些上来就给你直给。直接就用剧情吸引你，
1: 然后再就是节奏非常快
0: 啊，对，
1: 嗯，
0: 啊，就节奏非常快。然后呢，
1: 我最多刷到第二集，然后我的那个大脑就会告诉我自己，
0: 嗯，
1: 不要沉迷进去。
0: 对，那你还是比较理智的。
1: 我很理智
0: 啊。然后其实对于短剧来说的话呢，除了剧情啊，还有就是伴随着短剧应运而生的一些梗啊。我看刚刚看到有朋友就提到了一个梗，就是不上火。最近短剧就是不上火，我今早看到不上火，这会儿是不上火是啥意思呢？我一查，哦，不上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给一个正确的指引，就比较靠谱的，
1: 嗯，
0: 哎，就是比较不踩雷的，
1: 嗯，
0: 就是不上火啊。你比如说，我今天给你推荐一家好吃的馆子，不上火哟，
1: 哦，
0: 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天哪，我觉得我突然就感觉我，
0: 嗯，谁让你最近忙呢？
1: 你们的世界我已经不懂了。
0: 你的霸道总裁都已经爱上别的女主了，是，
1: 哎，有点儿，
0: 除了这个各种在短剧
1: 完了以后，
0: 啊，
1: 没有共同话题了。
0: 对，除了这种各种充斥在短剧当中的剧情和梗之外呢，还有就是短剧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不用听，你甚至都不用听里面的主角或者里面的演员他们的对话，你只要听里面的 BGM， 你都知道下面是要发生什么了。你不信你听听看，这你下面要发生什么了，是不是要开始谈判了，对峙了？
1: 嗯，对对对，就这个音乐一上来，
0: 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样了，
1: 揭秘了，
0: 主角亮身份了
1: 啊，
0: 那不就揭秘了吗？你看，嗯，你看，我们不追短剧都知道。还有是不是那个短剧的画面和场景瞬间就

0: 脑海当中就夸这下就呈现出来了啊，那种呈现。然后真正的反转，这是真相揭秘了，真相揭秘
1: 了，这才是揭秘了，
0: 真相揭秘了。然后主角怎么？主角我摊牌了，不装了啊，摊牌了。
1: 天哪，涛哥你没少准备啊！
0: 这是准备节目多用心，你看。所以就让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一点，很多的这个短剧呢，它其实充斥着我们现在很多碎片化的时间，除了像它的这个比较的。看上去不是那么特别烧脑之外，也不用你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还一点就是里面的情节看着很爽，就像我们其实提到的一点，就是看上去剧情很狗血。在以往以前没有狗血的这种短剧的
1: 情节的时候，这一段应该是女主的内心戏，是不是？为什么？
0: 为所有爱情付
1: 出。他难道不懂我吗？
0: 当这个狗血剧情一响，
1: 我才说这两句台词的时候，我自己鸡皮疙瘩起来了。
0: 我瞬间就想到了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狗血剧情一定离不开这首。我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叫做什么，无法原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禅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21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福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交通建设、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68620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力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路口处。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的城东大道主要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红绿灯处呢至少有3个及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呢，在旭光路路口的东风路上面啊，宜化巴黎香颂门前以及相反的方向，现在双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大家呢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同样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宜陵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要耐心等待。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湖堤街路口的龙康路，现在龙康路上面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一马路了，大家稍安勿躁。另外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也同样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相比较而言，西陵二路快速路依然是在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对，同样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口，大家呢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青岛路的大连路辅路，现在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在南波路上面，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再就是关注到营盘路上面的通行压力同样在持续上升，同样有通行压力车辆缓行的路段呢，还有来自宜陵大道东湖一路路口以及宜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现在双向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的。应该来说，更多的通行压力呢逐渐在学校周边体现出来，大家呢接送完孩子之后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学校周边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关于看短剧这件事儿啊。不知道大家，你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不看，我看到有些朋友留言，其实你比如说星辰落入眼里，他说我不喜欢看短剧，感觉看不进去，其实有同样的一种看剧的一个习惯，就是看不太能够看得进去啊，不太能够看得进去。其实随着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就是越来越丰富啊，内容越来越丰富之后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我关注比较多的是这种就是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掺杂着解说的这个切片啊，就会让你把一个系列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给你提炼出来一个精华的部分，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觉得这个看上去还挺对自己的胃口的，有兴趣看下去。结果你点开评论一看，别看了，所有精华全在这里了。电影最好看的20分钟全都在这儿了。
1: 是，我有的时候也是直接看评论，
0: 看评论，
1: 就像
0: 对吗？
1: 有些就是老电影啊，在回味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开弹幕，
0: 开弹幕。
1: 对，在平台上看的时候，就看一下弹幕，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甚至觉得弹幕就是那个电影或者综艺当中的一部分。
0: 哎，是，其实现在对于影视剧作品的导演也好啊，演员也好，编剧也好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团队来说，挺难的啊，挺难的。真的，为什么？除了大荧幕，你院线要上映之外呢，现在你所面临的冲击还有来自于短视频以及各个视频平台媒体流的平台，对吧？因为大家呢，其实你好与不好，大家直接就在评论区里很直白的就给出来了。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像以前那种剧集一拍就很长，然后中间有一些剧情划水啊之类的，现在不可能的，看着看着就会弃剧，真的就会弃剧。
1: 会
0: 我交锋你看完了我就弃剧了。
1: 为什么？
0: 我看到后面的30集左右我就没有，因为我觉得看到后面有点太拖沓了。
1: 你会觉得有点拖沓了。我可能正好是一个那个休息日的时候把它追完了。
0: 对，这个东西所以说它必须有个持续性，你持续的一直看可以，但是中间一旦断了之后你再捡起来你再看，你总感觉看不太进去了，就是这样的。
1: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心断了？
0: 因为我觉得这个
1: 就
0: 是看太费脑子，我喜欢看无脑的。
1: 哎，你想看那个不用费脑子就看短剧啊。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我妥妥的短视频用户，短剧必刷，上班午休等红绿灯的时候点开，一集一两分钟随时暂停，不用费脑子 啊，看个爽感就行了呀，解压神器。
0: 也是的啊，你看叶也说了，他说短剧随时都能看两集，剧透啊，对，剧情还紧凑，尤其是现在 AI 慢剧制作精良，更新还快，比看传统的电视剧过瘾多了。志敏说，原来我是长剧的用户，对不能带脑子都是车轱辘话的短剧呢不屑一顾，但现在短剧编的很有水平啊，像有一品不一之类的很多精品，所以说现在呢都是长短剧两手抓，两种都在看啊，两种都在抓。木易说现在人好像都没有什么耐心了，知道反转结局，就是其实实话实讲啊，短剧你知道结局，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看，就是爽。
1: 我们就等一下大家跟我们安利一下吧，为什么？
0: 对
1: 啊，跟我们说再多，因为我没有那个感触。
0: 是，就是跟我们推荐一些吧啊。
1: 别推荐，你就告诉我为什么
0: 喜欢。
1: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那个共情，我能不能共情，
0: 能不能干进去。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聊关于看短剧这件事儿啊，短剧还是传统的长剧，各位你是属于哪一种观剧的这种用户呢？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来说说看，同时可以互帮互助。另外一个1059主播甄选，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进入到里面来选购自己心仪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徒步出行，脚下装备非常重要，也是各位呢一定喜欢徒步的朋友们不能错过的这款叫做斯伯瑞的蓝月徒步鞋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们呢会愿意走进大自然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让他去跑步健身他觉得不行，但是你让他去徒步啊
1: 跑山
0: 可跑步都不行，跑山。
1: 对，真的，我跟你说跑山，我去峨眉山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的人在跑山。
0: 哦，你说的是那属于那种越野跑。
1: 对，
0: 越野跑，
1: 就登山然后他在跑山，
0: 在跑，
1: 他在山上跑，
0: 连跑带
1: 走，好厉害。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斯伯瑞的蓝月徒步鞋呢就适合大家了啊，男女同款，弹性舒适，脚感一鞋多用，它采用的是轻质发泡的中底，是 EVA 的材质。如果你

0: 经常跑步的朋友你会知道，有所研究，那个发泡中底 EVA 的材质，它其实回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就是我们跑步穿的那个鞋底，
0: 它采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专业的跑鞋都是这种的。
1: 然后它穿上之后，明显能感觉到缓震的效果，走路轻盈不压脚，就不管是城市休闲还是山野徒步，都能够轻松驾驭，
0: 对，
1: 给大家满满的安全感和舒适体验。
0: 对，它的中底缓震科技呢，让你长时间行走也不会觉得脚很累，非常适合像喜欢长距离步行的朋友并且优化了鞋头的设计，像一些宽松不挤脚，既然脚宽一点的朋友你也可以来适配，即使你长时间穿着呢也不会有那种闷痛感啊。蓝月系列呢主打一个防泼水的功能，你想你穿出去户外徒步难免会有的时候有一些雨水啊淋在上面或等等的，那它是个防水的工艺还是比较好的，鞋面采用这种特殊的工艺处理，无惧任何的小雨天气啊，水珠落在上面不沾湿，一下即刻就滑落了。
1: 对，
0: 适合小朋友，而且
1: 就可以让你的户外活动会更加的自在一些。
0: 对，
1: 它那个鞋底就是抓地力强，不管是碎石的坡道还是湿滑的草地，都能够稳稳的站住脚。
0: 对，接下来是我喜欢这双鞋的最主要的一点，复古山系外观，简约耐看。山系外观百搭，4厘米的隐形软弹增高，悄悄拉长你的腿型。4厘米软弹，我穿这双鞋我就1米8了，我穿上它我就1米8，
1: 有这么夸张？
0: 4厘米啊，我现在1米76啊，不笨重不累脚啊。骗人了，我这说的自己脸的话，男女同款，工装啦、休闲穿搭啦都适配，啊，这个品牌呢拥有20多年的户外鞋的代工经验，所以说它品控做得很好。
1: 然后颜色呢，大家可以选啊，基本上都是比较热卖的颜色，像花剑风、迷雾白，还有绿色、黑色，还有那种西野黄色、黄色啊。
0: 对，
1: 大家一边听我们介绍，一边就可以打开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就可以来找到这款鞋，它的团购价呢是175元，我们支持品质保证，可以退换货包运费，
0: 对，
1: 让大家购无忧啊。怎么来选，就正常你的脚是正码选择，不需要卡码拍大。
0: 对对，不需要的。
1: 但是呢宽脚高脚背卡码拍大，拍大一码。
0: 是的，除此之外，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你下单之前先点击我的啊，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你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一个399-30，搜索徒步鞋就能够直接在线下单啊，抓紧时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好时机，只有175元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入手一双专业的徒步鞋，价格又便宜，性价比又高，而且呢又结实耐穿，又很专业，所以说各位赶紧关注1059主播甄选，搜徒步鞋下单即可。

0: 这批芦荫苗大概24万尾，预计明年的4月份陆续上市。
1: 该产业园由浙江市水产服务中心、浙江供销集团共同投资建设，是浙江市鲈鱼产业发展示范试点项目。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附近没有？
6: 微信靠机组，
5: 自己。
6: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其实呢，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让你情绪起伏的电影故事和经典金曲的。今天情绪的起伏就从这里开始了。大口喝酒，大声歌唱，未来总是那么的灿烂，思念呢也会不自觉地随着这些歌曲爬上来。

情绪起伏的电影经典金曲呢，一首接一首，经不住呼朋引伴的相约一起去影院，缅怀青春，密切地贴合了电影的故事。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自己。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听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打捞这些经典金曲。接下来说到这首歌呢，它是在201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曾经引起过轰动，大荧幕上配合着放映从年轻到年老的照片画面，歌词朴实细腻，深情又震撼。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一开始出现是在冯小刚的贺岁影片《私人定制》的片尾当中，整体的情绪在演唱人王铮亮的表现里被瞬间的推向了高潮，非常意外的为《私人定制》这部影片制造了全片的大泪点。原本是黑色幽默的故事，因此呢平添了一份非常浓重的温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看来回忆杀还是有用哈，让我看到你们挥舞的双手，都是有故事的人哈。欢迎你来留言，今天要和你来听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很励志，被电影《空中大灌篮》使用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的含情脉脉。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来自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有时候你会发现经典呢都是神来之笔，比如说呢这一部空中大灌篮，据说是有一次 R. Kelly 在球场上遇到了迈克乔丹，然后就问他说能否为一部由他本人出演的电影去创作一首歌曲。没有了解电影内容情况下呢 ，R. Kelly 就答应了乔丹的要求。之后两个人是一起观看这个影片的，让 R. Kelly 想到了 "I Believe I Can Fly" 这样的一个标题。歌曲的旋律呢，就是在 R. Kelly 酒店熟睡之后，他说他梦到了这么一段旋律，来到大堂的钢琴前坐了两个小时之后呢，他即兴唱出了这首歌曲。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来打捞起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最后要和你听到这一首让你情绪起伏的歌呢，也是来自于一部经典影片，叫做《闻香识女人》。在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探戈里无所谓错步，它不像人生，因为它简单，要是你踏错步被绊倒了，那还是可以继续跳。对于探戈这样的理解啊，很调侃，很戏谑。那作为阿尔帕西诺的经典之作呢，这部影片《闻香识女人》不仅是展现了一场关于生活价值的探讨，也为观众表演了一场精妙绝伦的 Tango 舞曲。在其中这个片段当中呢，就响起了这样的音乐演奏，于是呢，你会看到被邀请的女郎还有一些拘促紧张，而双目失明的退役军人呢，却在舞池当中如鱼得水，进退都是满屏的自信。随着音乐旋转下腰，每个音符都是带着浓郁的情绪色彩，让情绪起伏。这首歌《闻香识女人》当中的 BGM。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休息日，其实我是一直比较喜欢宅在家里的，刷手机看电影，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但是在某一天当中，我总是会很多次的发现眼镜片上的灰尘，他们会不断的去打扰我头像屏幕的视线，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显眼和讨厌，我就没办法去得去反复的去擦拭这些灰尘来缓解烦躁。直到有一次出门，我忽然发现，哎，他们好像消失了，看不见了。当视野里充满了行人、汽车和招牌，还有不断变化的光线的时候，那些细小的灰尘和划痕就好像失去了存在感。其实仔细想来，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就像这些灰尘一样，你需要一个更大的世界把它们给稀释掉。我们总觉得疲惫的时候就应该待在家里，尽可能的什么也不做，但是长期的独处宅家反而可能会带来内耗和焦虑，那这种时候或许就该出去走一走，让外面的世界重新的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

在动物行为与神经科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环境丰容。研究人员就发现，相比于单调的实验室的笼舍，当动物生活的环境中出现更复杂的空间、玩具、运动机会和新奇刺激以及社会互动的时候，它们的神经元树突的分支会更加的丰富，突触连接也会有所增加，行为上会表现出更少的焦虑，更积极的探索，对压力的应对呢，也是有所改善的。而环境复杂度和新意性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环境其实并不会比笼舍丰富很多，皮肤感受到的是恒定在26摄氏度的室温，手指在键盘和屏幕之间的切换，眼睛是处在电子屏的蓝光当中，听觉信息是来自摘不下的降噪耳机，所以我们可能会比小熊猫和其他的一些小动物更加需要环境丰容。其实环境丰容比我们想象的会更简单一些，它不需要旅行，不需要专程的去森林，可以完全不做什么的就出门，或者只是提前一站下车都可以。重要的是让身体去接触一些和平时不同的东西，尤其是视觉。一天的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的视线其实都是浸泡在人造的光源当中，但是光线其实并不仅仅是看清的工具，还是人体昼夜节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外部信息。白天缺少充足的光照，夜间持续暴露于人造光源当中，都可能会干扰到昼夜节律和睡眠，而睡眠问题又和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所以出去看一看真正的天光确实还是挺重要的，清晨的微光、正午刺眼的日光，或者是夜晚的月光，其实都在不同程度的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刺激，让身体能够进入到自然的节律当中。当然除了视觉，我们的触觉也能够重新接入外部的世界。每天在屏幕键盘之间移动的手指，可以试着去摸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粗糙的树皮和冰凉的石栏。离开恒温26摄氏度的空调房，皮肤其实是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比如太阳晒在身上的灼热，空气里的潮湿或者干燥的变化，一阵凉风吹过的时候，汗毛竖起来的站立，都是环境刺激的信号。毕竟皮肤本身呢，就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它会把环境转化为神经信号，让大脑接受到更丰富的环境信息。重要的是让身体感受到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多时候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在去调整环境以适应自己的身体，这一点就特别表现在听觉上。我们总是喜欢把听觉环境变成自己选择的东西，比如通勤的时候听小说，吃饭的时候播放视频啊，睡前听一些助眠音等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偶尔的摘下耳机，听一听那些不由自己选择的声音，像鸟鸣声、汽笛声，还有餐具碰撞的声音，甚至是街边的争吵。再就是气味，雨后的泥土和植物的潮湿的气息，烘焙店里的面包的香气，还有街边水果摊混杂的一些甜味，这些其实都是外部空间特有的气味信息。所以我们需要出门，需要把身体放回到一个没有完全为自己定制好的世界当中。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的时候我们打游戏，在游戏当中可能明明会肩负着勇斗恶龙的重任，但每次当你路过游戏当中，比如说像村庄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停下来看一看 NPC 在干什么，然后再挨个聊上几句。毕竟在打游戏的时候，如果说一路只顾着赶主线，可能会错过很多精美的故事，让人会觉得哎呀，少玩了5块钱。其实现实生活有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场巨大的互动游戏呢？出门不知道干什么，就找一个有人的地方去待一会儿。其实现在我们几乎已经是完全可以做到，就是不出门也能够生活了。饮食和日用品送货上门，工作和学习也能在电脑上完成，电话可以直接的按掉，直到对方发来短信。娱乐和社交也基本上是可以转移到网络空间当中。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也越来越容易长时间的待在高度熟悉、外部刺激有限的环境当中。这种情况下，注意力是很容易反复的回到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做好？我的朋友圈有没有被赞？别人到底怎么看我？等等等等。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作是自我聚焦注意。2002年的时候，有一项分析就发现，自我聚焦和抑郁、焦虑以及负面情绪是存在一定关联的。这当中，反刍式的自我聚焦就和负面情绪的关系显得尤为明显了。关注自己其实并不是坏事，但是注意力长时间的聚焦在同一个烦恼上，就会把它无限的放大，越想越会觉得那是一件摧毁人生很可怕的事情。那这种时候就可以先出门去逛一逛，看看那些无关的人、无关的事，比如哼着歌经过的骑行者，潮流到不敢靠近的年轻人，做完你的做你的的这个路边摊的老板，红灯变成绿灯，你也该过马路了。这些事情好像和你的烦恼确实是毫不相干的，而恰恰是他们的作用。问题不会因此而解决，但是它会从天大的灾难重新的变回到生活当中普通的一件事。焦虑会在有房顶的地方越长越大，这种时候可以试着把目光挪开，出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朋友见面往往是一件需要准备很久的事情，提前的邀约，准备穿搭，见面后要寻找话题，关注对方的体验，把握聊天的深度，这样社交一次反而可能需要宅家几天来重新的充电。但其实人和人的连接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的郑重，心理学家就研究发现说，除了亲密关系有些弱连接同样和幸福感有关，这里就罗列一些弱连接的可能性，不妨在生活当中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在买水果的时候可以问问老板，哎，这个甜吗？买咖啡如果犹豫了，哎，让店员帮你推荐一下。坐出租车的时候和司机聊一句今天的天气。如果说遇到喜欢的小狗，就问问主人，我可以摸摸它吗？它叫什么呀？等等等等。不用去准备什么话题，眼前发生什么就聊什么。这些对话可能只有十几秒，也不会发展成一段新的友谊，而这正是他们的轻松之处。这些善良的 NPC 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需要参与你的未来，你不用表现得很有趣，也不用交代最近过得怎么样，更不用去分析什么依恋类型或者细数童年创伤，只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人短暂地聊了两句，然后各自继续生活。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出门啊，关于出门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非必要不使用搜索引擎。你可以去看一看商场的大屏正在播放什么，读下平时绝对不会在意的社区公告栏，或者听一听隔壁桌的人在聊什么，允许自己没有搜索过的信息进入到生活当中。在信息科学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信息场所，它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说人们原本因为其他目的来到某个地方，却因为共享同一个社会空间，顺便地发生了信息交换。研究者通过公共图书馆的亲子活动就发现，原本呢可能只是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家长会顺便交流育儿、健康、旅行等一些生活信息。类似的信息场所呢，也可能出现在公交车站、咖啡馆、工作场所或者是宿舍。它们的特点就在于你事先并不知道自己会知道什么。互联网当然也会给我们随机的信息，但是随机刷到和真正的随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我们在线上遇到什么，仍然会受到搜索记录、关注对象、推荐系统以及什么什么内容更容易吸引注意力这样的一些影响。而在争夺注意力这件事情上，负面信息尤其是有优势的。2023年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某个网络论坛的 10.5 万个标题版本，超过 3.7 亿次的展示，结果就发现平均长度的标题当中每增加一个负面词汇，这个点击率平均会提高 2.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互联网上都是坏消息，但是它提醒我们，屏幕里的世界并不是现实世界按比例缩小后的样子。而当一天的很多的外界信息都是来自于屏幕，那我们对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的理解就会局限于热搜上争吵和灾难，于是你会觉得，哦，这个世界不出所料的要完蛋了。但是当你走到街上，目之所及的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互联网告诉了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而只有我们自己走出门，我们才能够体验到在这些大事之外，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直在继续。

那关于出门走一走去接触这个世界，很多朋友也都有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和感触。看到睡睡在留言说，今天出门到垃圾的时候，意外的遇到了扫大街的清洁工，他看到我手上不用的纸箱就主动要走了，而正好我还有好几个大纸箱准备去丢，但是一个人搬不动，很发愁，和清洁工聊了几句，他就直接去我家楼下取了。这种小事让我心情愉悦了很多， 意料之外的弱连接真的可以显著的改善心情的水平。我平时一个人都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日子过得确实好像也挺痛苦的。再来看大王的留言，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一旦闲下来他就会在家里待着，然后待着待着就会想很多的事情，一天下来这个情绪就变得很低档，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强迫自己换衣服出门，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顺着马路走，然后走着走着那种低落的心情 就消失了。心仪他说自己裸辞休息快2年了，天天宅在家里很焦虑，现在每天都会出门去转一转，遇到狗都要问一声你吃了吗。以前是社恐，现在会把自己当着那种什么也不懂的幼稚儿童，出门就是问，干啥都要多问一句，多聊两句，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我觉得我能看到这样的留言，看到大家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一些变化，就说明出门这件事情真的给大家带来很不错的一些体验。其实出门这件事情最能带来收获的时候，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必要出门的日子，自然是很慷慨的。你只需要走出去，哪怕就是倒个垃圾的功夫，也能够得到一些远超这趟行程本身的回馈。毕竟出来混，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出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世界。今天我和小包子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他给我安利了至少没有3年，有2年，
9: 有挺长时间的。
8: 但是缘分这个事情就是很巧妙的是，这家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离我家巨近，其实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底商。但这是一家非常隐蔽非常低调的咖啡店。
9: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8: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2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他吗？就是没看到。
9: 对，
8: 然后在大概1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说我们这不是，在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就他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

0: 的植物完全挡住了，
1: 对，
0: 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1: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他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好，
0: 要把自己躲起来。
1: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0: 可是这也不修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1: 修剪，人家这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家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它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0: 但蚊子特多。
1: 对，
0: 因为绿植太茂密，
1: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多。
0: 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它，因为这个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了，
1: 嗯，对，
0: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就是算住宅小区，
1: 对。
0: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格，
1: 没错。
0: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1: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0: 给他送各种字画，
1: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0: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1: 对，
0: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1: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就是可能三年前、五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七八年以后你又跟朋友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0: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它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它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1: 时不时你会想起
0: 来看一眼。
1: 对，
0: 嗯，
1: 我在那个2020年到20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0: 心灵居所。
1: 对，
0: 是，
1: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0: 因为你住在，
1: 我住挺远的，
0: 大兴那边是吧？
1: 西红门那边。
0: 对，
1: 所以开车
0: 过来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在
1: 五棵松北路嘛，就是这
0: 西四环了。
1: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能接受的比较极限的，就是我为喝杯咖啡要跑这么远，但是就是比较我觉得还挺值的吧。
0: 在你的饮品清单里面，愿意为了一杯咖啡而跑很远的路的，这是唯一一家，还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1: 也有一些别的选项，而且在我去到比如说某些城市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0: 你为了一杯咖啡飞了一个岛，
1: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那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两天，因为你到那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两天的行程，
0: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1: 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0: 欧湖岛。
1: 对，是
0: 最大就是欧湖
1: 大
0: 岛，
1: 他们叫大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 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
0: 是。
1: 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0: 那有咖啡庄园。
1: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 可能咱们都想了，
0: 想
1: 这个地方，而且是夏威夷是热带，那地方离赤道那么近，它能长出好东西来吗？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海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拔。
0: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势，
1: 哎，所以海。

0: 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1: 对，
0: 或者昼夜
1: 温差，
0: 哎，有昼夜温差，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儿，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1: 挤爆了。
0: 没有，这个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有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儿，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儿就挤爆了。大家都在找，
1: 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0: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呀？
1: 更
0: 名贵，更
1: 稀缺，对，
0: 更名贵，
1: 因为量太少了。
0: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它的名气不是我在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十年了吧，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它已经名声在外了，它是在更早的，可能在十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就像归夏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1: 一炮而红，
0: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胡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0: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1: 对呀，
0: 因为有国际。
1: 你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0: 嗯，对，
1: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一周也都玩不遍，
0: 嗯，
1: 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
0: 嗯，
1: 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儿，
0: 对，
1: 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本土的很 local 的餐食，
0: 对对，
1: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
0: 对，
1: 那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0: 就是首先它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它在有钱了以后它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而且咖啡庄园它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路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
1: 嗯，
0: 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3年5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 过两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
1: 嗯、
0: 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然后用沥青补上，过两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知道
1: 铺也没什么用，
0: 你过两年
1: 他
0: 还得撕开，你不知道哪儿又开了、
1: 嗯、
0: 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
1: 是
0: 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在当地问，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说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1: 跟人一顿形容，
0: 跟人一顿形容，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
1: 当地人其实并不知道。
0: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就是、
1: 他不会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0: 对
1: 啊，
0: 其实咖啡
1: 他跟你说不着，
0: 咖啡本身有利润，但是对他们来说
1: 这件事儿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
1: 嗯，
0: 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哎、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
1: 嗯，
0: 把它肉全洗干净了，
1: 对，
0: 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儿，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
1: 啊、
0: 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冲刷一下，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
0: 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个那
1: 一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
1: 嗯、
0: 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
1: 嗯、
0: 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
1: 的
0: 味道，
1: 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0: 哎、对、嗯、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 60% 的日晒法，
1: 就我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我又会
1: 我
0: 对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
1: 嗯、
0: 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呀、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须，
0: 对，那水费也很贵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蜜处理就会哎，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口感和味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网约车司机、外卖师傅、快递员等等，这些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千家万户建立联系的劳动者，人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而变得更加的便利。那互联网加时代带来了平台加个人的这种用工模式，也带来了劳动争议案件当中的审判的难点和疑点。那从业者和平台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就是否一定是合作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路法官。哎，田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请呢您呢跟大家说说这种用工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确发现呢，在小长假期间呢，很多朋友要么就是回老家了，要么就是出去旅游了，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辛苦的劳动者继续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就包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网约车司机啊，我们这个快递小哥呀、外卖小哥呀，还有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劳动者。那么其中啊，就和这个网络平台这种新兴的业态有直接关系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劳动者呢，的确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们和平台之间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一直是我们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的核心的一些争议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像这种新型的业态，那么到底我们在审理这个劳动纠纷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通过两起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跟大家来讲一讲。
4: 好的，第一起案件呢是小郭和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那么某人力资源公司呢是一个经营某外卖平台的一家劳务公司。小郭主张呀，他从2018年3月开始起就在这个外卖平台呢从事外卖配送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定时超单被罚款了120元，同时

0: 他认为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呢没有足够的支付劳动报酬，于是呢就以劳动争议为由来提起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呢补足相应的工资差额，并且呢取消罚款。
1: 哦，
0: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实际上人力资源公司就主张呀，双方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公司主张呢，小郭本身是众包类的兼职骑手，那么他是通过手机下载了 APP， 经过注册审核之后，通过 APP 呢在线跟人力资源公司呢签署了一份电子的劳务协议。
1: 嗯，
0: 那么在双方他成为这个公司的兼职骑手之后，公司本身对于郭某的日常的劳务量以及劳务时间呢，是不会进行管理和安排的，也不要求郭某每天的接单量和在场时间。
1: 嗯，
0: 那么郭某自己的这个接单量以及他的在线时间呢，是由小郭自行的来进行支配，小郭呢也可以有自己自由的这个全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小郭的车辆呢也并不是由公司提供的，而是由小郭自行的来进行解决。那么针对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小郭自己所提到的罚款的事情呢，公司就主张这是因为小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详细的去阅读 APP 当中相关的条款规则所导致的，因此认为呢跟公司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公司也主张既然我们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呢也不适用于咱们劳动法上的所谓的每个月必须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要求。双方的报酬呢是一单一结算，并不是固定的来进行结算的，因此主张呢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小郭的这些诉讼请求。
1: 那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在审理涉及到劳动关系确认的这样的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什么？
0: 实际上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来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能核心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在于劳动者和单位之间是否具备这种从属性的要求。那么一般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会参照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看双方是否具备劳动法上所规定的这种主体的要求。同时呢，要重点审核单位在实际的用工过程中对不对这个从业人员或者劳动者呢来进行相应的实质的用工管理。双方符不符合劳动法意义上的从属性的这样的特征。
1: 那您跟大家分析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个小郭哈，这个劳动者因为他呢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骑手，是吧？
0: 对。
1: 那么他呢和这家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最后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
0: 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法院认定呢，首先，那么郭某对于小郭他对于人力资源公司所提交的电子劳务协议的真实性呢，他是认可的，确实呢是他签订的。那么其次，从双方的合作模式来看呢，小郭也认可他是通过 APP 注册呢成为的是兼职的配送员。他在登录这个软件平台之后呢，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是不是进行接单的。平台或者公司呢对于他的在线时长或者每天的工作量呢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的。
1: 就接不接都在他。
0: 对，接不接在
1: 他。
0: 他
1: 也可以一天一单都不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
0: 且双方的报酬呢并不是说我每个月固定的由公司来向小郭来进行发放。双方的报酬呢也是一单来进行一结算。所以小郭和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的管理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松散的。所以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呢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因此认定双方呢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实际上郭某、小郭关于罚款或者补足工资差额的这个主张呢，都是基于他认为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起的劳动争议。那么显然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之下，那么他的这些请求呢并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因此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小郭的起诉。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骑手跟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就不算是劳动关系，那算是什么关系呢？算是一种刚才您提到了就兼职这种劳务关系是吗？
0: 对，实际上双方签订了一份电子的这个劳务协议，也对于双方的法律关系呢进行了一定的明确。那么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除了双方签订的这个协议本身，可能法院更着重去审查的是双方实际的这样一个用工模式是不是符合劳动关系的一个实质。即便是双方名义上可能签署了一些

0: 劳务协议或者合作协议，但是如果双方实际的用工形式是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的话，那么法院实际上可能也会来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审查。
1: 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在这种新业态的形式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确定的问题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嗯，
0: 通过这个案件呢，其实可以反映在新业态用工的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那么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比较集中的。实际上就刚刚您在前期也提到了，法律关系的性质往往是这类案件双方所争议的核心内容。
1: 这是第一个特点。还有吗？
0: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这一类案件过程中呢，应该说总体而言呢，从业人员的举证能力呢仍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那么本身电子证据在近些年的诉讼过程中呢就已经特别的普遍，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于小郭的管理和派单呢都是通过 APP 这个平台来呈现的。所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当事人提交各种比如说微信啊、短信记录啊、手机截图啊这种电子证据的形式呢更加的常见。比如说本案当中的这个劳务协议实际上也是通过电子证据的形式来呈现的。但是总体而言呢，因为大部分网络平台或者 APP 的管理数据实际上都是由企业或者平台来控制和掌握着，那么从业人员的举证能力呢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地位。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从业人员没有一个证据留存的意识，离职之后呢往往没有办法登录 APP 或者平台了。所以导致在仲裁或者诉讼的时候可能无法完成举证责任，那么他的权利呢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1: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请到您的跟大家所讲到的这个第一起涉及到新业态的劳动争议案件。那我们现在所说这种新业态哈，我们怎么去理解，包括什么样的这种行业我们能够把它纳为这种新业态当中去呢？
0: 实际上我们在强调，因为新业态本身呢实际上是这些年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的，关于新业态的这个概念呢可能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或者权威的一个定义。但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新业态呢可能更多的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来进行的。比如是说一方的这种企业，它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发布相应的服务的这种信息，那么相应的这个从业人员呢可能也通过平台或者 APP 点来进行注册，那么由服务的另外一来通过 APP 或者平台呢来向客户提供相应的这种服务。那么跟传统的用工模式相比呢，它可能不再是这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对一的这样的方式，因为平台的这个介入呢，所以双方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可能会更多。平台的一端连着从业人员或者劳动者，平台的另外一端呢可能连接着是平台的经营者，也有可能呢是连接着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还有可能呢是连接着呢是相应的这种中介服务的一些企业
1: 啊。没错没错。所以说现在像除了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小哥呀、快递小哥之外呢，包括一些比如说像闪送啊还有一些家政服务人员啊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上门的这种美甲呀这样的美容服务人员，其实很多都是现在都是通过这种手机 APP 呀、这种平台的方式来这个和客户进行联系的，就是这些都可以纳入到这种新业态的范畴之内。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璐法官。哎，田法官，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种新业态用工这种模式下的劳动争议案件。那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起哈，那么另外一起又是怎样的情况，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另外一起呢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您刚刚所说的这种保洁类的家政服务人员在这种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关于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梁女士和某信息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件。某信息科技公司呢是运营着一款家政的 APP， 那么通过这款 APP 呢客户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呢来预约家政服务。那么梁女士呢实际上就是在2019年5月份开始在 APP 上接单，之后呢因为双方发生了争议，于是呢梁某就提起了劳动争议的这个

0: 诉讼。
1: 嗯，
0: 那么梁某的请求呢，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
1: 嗯，
0: 第一呢是这个梁女士呢是明确要求确认双方呢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呢是主张公司在这个期间呢存在工资差额，并且呢存在违法解除的行为，因此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关于入职的过程，梁女士主张呀，她是通过某招聘网站当时看到信息科技公司呢相应的招聘信息、
1: 哦、
0: 内容当时是招聘长期的保洁师傅、
1: 嗯、
0: 于是呢他就前往这个公司，在北京分公司有一个实体门店来进行了面试、
1: 嗯、
0: 之后呢就开始从事相应的这劳动，在这个期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1: 嗯、
0: 但是呢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在这份协议当中呀约定了服务的期限，约定了梁女士的月工资的收入是有保底收入的、
1: 嗯、
0: 每个月呢、
1: 哦、
0: 保底收入是5000元，同时呢还约定
1: 保底就5000啊，
0: 对、
1: 也不低啊
0: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约定了
1: 嗯，
0: 那么梁女士如果需要来进行请销假的话，需要通过 APP 呢来向公司来进行申请，公司呢进行审批、
1: 嗯、
0: 在这个期间呢梁女士是不得拒绝接单的，也不得私下的来进行接单，否则呢、
1: 哦、
0: 公司可能会对梁女士呢来进行一定的这种罚款、
1: 嗯、那派单呢是公司来
0: 派单是由公司通过 APP 呢来自动来进行派单的。
1: 哦，那跟刚才那个案件，我们第一个那个骑手那个案件差异就很大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实际上梁女士还提供了她自己的这个工资流水记录、
1: 嗯、
0: 能够显示出来呢公司是大概每个月15号的时候向梁女士呢都发放一笔劳动报酬、
1: 嗯、
0: 这个报酬的这个金额呢差不多都是5000左右的上下幅度。
1: 哦，
0: 那么从梁女

0: 呢，梁某梁女士呢还需要去实体店呢来开一次例会，公司呢也需要对于梁女士相应的这个客户情况呢来进行相应的这种考核，如果得到了客户的五星好评的话，那么公司呢会给予梁女士额外的奖励。
1: 嗯，
0: 那么梁女士也说，在这个期间如果需要休假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是需要通过 APP 来进行申请，那么请假呢是需要公司来进行审批的。但是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公司主张呢双方并不是一个劳动关系，认为双方呢是一个劳务关系，理由呢就是我们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的协议，所以我每个月向梁女士所发放的呢并不是工资，而是劳务报酬。
1: 哦，他认为是劳务报酬。
0: 对。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梁女士到底和这家这个公司哈，就是这家信息科技公司，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又是不是是劳动关系啊，还是这个劳务关系，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法院认为首先从主体上双方呢是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要件的。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双方虽然签订的名义上是一份中介服务协议，但是这个协议上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资标准、劳动保护等内容呢均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是符合劳动合同的要件的。那么第三，从双方实际的用工模式上来看呢，梁女士确实也是接受着公司的制度管理，存在着待岗时间的要求，那么梁女士也是不得拒绝接单或者私自接单的，休假呢也需要经过公司的请假审批的流程，在上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也需要提供公司所配置的工作服或者相关的这个工作和清洗机。
1: 嗯，
0: 公司每个月向梁某所发放的报酬呢也是相对比较固定和规律的。
1: 嗯，对。
0: 因此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实际上呢是具有较强的人身从属性，因此认定科技公司和梁女士之间呢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1: 嗯，那既然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到底用人单位和梁女士解除这个劳动关系是不是算违法解除啊？没有欠发的这个工资是不是应该补上啊？这块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因为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原则上呢是由公司对于公司应当掌握的相应的信息呢来承担举证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因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于梁女士的工资标准以及离职的这个原因呢都没有办法来进行举证，所以最终法院呢是支持了梁女士关于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也能反映两个在新业态用工过程中的这个鲜明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新业态用工企业的规范性可能还不足，从业人员的权利保障需要加强。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实践过程中呢确实存在着部分的用工平台或者企业在没有充分保障劳动者知情权的情况之下，利用所谓的服务协议来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实际上用工管理的这个规范性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因为我们现行的劳动法律框架之下，对于劳动者身份的明确实际上既关系到劳动基准的保障，也关系到企业的用工责任。那么在从我们梳理的因为新业态用工所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企业和员工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比例是极低的。
1: 嗯，
0: 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呢，一旦从业人员如果在提供劳动或者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人身财产损害或者致第三人损害，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济。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新业态用工模式本身从任务分配、薪酬制度以及管理模式上实际上更具有灵活性。
1: 嗯，
0: 从刚刚梁女士的这个案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关于传统的一些劳动法律问题，比如说劳动报酬啊、加班时长啊、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
1: 嗯，
0: 可能我们也需要在新业态用工的语境下来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考量。
1: 没错，像梁女士这起案件当中，她应该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她的派单，
1: 她可以在家里面待着，有单就出去。
0: 对，
1: 是吧？
0: 他不需要传统的这种坐办的模式来提供劳动，
1: 对，
0: 他更多的还是通过 APP 来接单的方式来提供劳动。
1: 没错，所以说有些平台就是说，你看你没有固定的上班场所，是吧？
0: 对，
1: 你也不用打卡上班，
0: 对，
1: 你就可以在家待着就可以了。你有单就给出去，没单就不出去，那你这样怎么算是劳动关系呢？嗯，就是我们在确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他有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是不是要打卡上班，是吧？
0: 对对。
1: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有关这个涉及到新业态这样的用工模式下劳动争议案件的一些新情况，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

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田路法官，谢谢田法官。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嗯，田法官再会。
1: 各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表达爱意的歌曲有很多，如果要把这些歌编一个歌单的话，我觉得我会选很多首旺福的歌，比方说两个恰恰好，又比方说爱你一兆年，还有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为你推荐的我当你空气。旺福的歌总是感觉有一种魔力在里面，听着他们的歌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是泡在了蜜罐子里一样，恨不得马上开始一段甜甜的恋爱。旺福大概就是那种适合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个乐队，告白时可以拿他们的歌曲来表白，当感情有些裂缝时也可以用他们的歌曲来填补裂缝。他们的歌是有能量的，大多数爱人到了某个阶段真的就变成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这里的空气绝不是小时候那种因为生气把对方当成空气人的空气了，这首歌把爱人形容成怎么也离不开的像空气一样的存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就和你分享这首《我当你空气》，可以表白，也可以疗伤。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他的原名叫做陈庆祥，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了，当时是在一家影视公司当剧务。朝九晚五的工作让他觉得很枯燥，不甘平凡的他无意间看到了一档比赛，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参加了比赛，结果就是获得了冠军，而季军就是梁静茹。也正是因为比赛的参赛歌曲，他开始被人叫阿牛，渐渐的阿牛这个名字取代了他原本的名字陈庆祥。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阿牛决定推迟留学计划，专心做音乐。1997年，他发表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唱片。在他潜心的创作下，唱片中好几首歌曲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比方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传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城市蓝天》等等。特别是后来任贤齐翻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之后，这首歌火爆了整个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认识了这一个有特色的情歌小王子。那段时间是阿牛的爆发期，也是他创作欲望非常旺盛的时期。阿牛的名气大增，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火得一塌糊涂，不仅专辑供不应求，歌友会也是场场爆满。这一年阿牛和光良品冠一起被誉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

0: 畅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少明时回归家庭，沉寂之后再出经典。跟其他两位歌手不一样的是，阿牛创作的歌曲里面很多反映的都是乡野的泥土气息以及市井百姓的众生相，这些和他原生家庭是分不开的。没出名之前的阿牛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小孩，也正是因为如此，阿牛非常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庭。于是2000年他宣布结婚，不久便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阿牛也从此转为了牛爸。女儿出生之后就成了阿牛的创作对象，宝宝、上辈子欠你都是他在女儿出生之后创作的歌曲。这两首歌曲包含着他对女儿的爱以及初为人父的激动与感恩。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或许是因为成家之后压力加大，阿牛在那段时间并没有再写出当初那般脍炙人口的歌曲。直到2019年，他再次出现在荧幕上，一开口就勾起了无数观众的回忆。他在音乐综艺节目上再次拿起话筒，唱出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场面一度让人很感动。但是节目结束之后，阿牛再次消失在观众的视野里。不论他现在生活如何，还会不会发新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有一位歌手带给过我们好的音乐。

0: 来到吉隆坡，这个有很多高楼大厦，很多人，很多汽车的地方。当我第一步踏在这个这样子一个城市的土地上的时候的第一个感觉，第一个冲击，然后就写了这首歌《城市蓝天》。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阿牛。1998年，阿牛发行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我和我的四个妹妹》。这首歌曲并不出圈，但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也会别有一番滋味。歌曲中描绘了四个妹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作为哥哥的阿牛，把内心想对妹妹说的话都写进了歌里。歌曲简单质朴，但传达的情感却令人感动。大妹外表看起来最坚强，却有一副最敏感的心肠。二妹喜欢漂亮，喜欢打扮，三妹长得最漂亮，男孩看到通常都会紧张。小妹多愁善感，心地善良，表现欲很强，却很容易受伤。歌曲中简单的几句勾勒，四个妹妹的形象非常生动。阿牛在歌里面给妹妹们的真情告白分别是：大妹，别让执着成为遗憾，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二妹，女孩子爱打扮天经地义，但自然也是一种美。三妹，别打赢了别人，输给了自己，让美丽成为生活中的负担。而给小妹的真情告白，也是对其他三个妹妹的话一起被写进副歌里。妹妹妹妹，你是你，就做最出色的自己。小小的快乐，有小小的满足，何必每件事都惊天动地。老哥，我也没有什么好榜样，不会洗衣，不会煮饭，就会为你们穷紧张。但愿我能够送给你们一人一颗知足常乐的心。
2: 我的大妹，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偶尔美的其实也没什么要紧，女孩子爱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就是来自于阿牛的《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小时候听着歌曲感动不已，心里在想着，要是现实当中我也有一个像阿牛这样的哥哥，那该多好。简单的歌曲却传达出很感人而质朴的亲情，其中的真情告白又是能给到每一个人关于人生的启示与思考。阿牛的才华可见一斑，歌曲中描绘的四个妹妹各不相同，没有所谓的谁好谁坏，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在生活。作为哥哥，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候能够看得更多，更希望妹妹们能够活出更好的自己。我相信在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阿牛对每个妹妹说的话，别让执着成为遗憾，自然也是一种美，别让美丽成为生命的负担，何必每件事情都惊天动地，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我相信对于听歌的人来说也都是很好的建议。不与自己较劲，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在生活中感受小满足小快乐，我想这是我们或许都在用一生学习和践行的功课吧。也是这么久了，我依然会时常想起阿牛这位歌手的原因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回忆起来，可能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了，会觉得孟庭苇的歌大概就是校园民歌这样的词来概括。当然了，他还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都刻画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甚至说在某个记忆段，孟庭苇一定是那个年代的标志。

看了一个心理学杂志刊登的研究，说爱发自拍、频繁发自拍会进一步加重自恋行为，表现为自恋型人格，而且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会更加爱发自拍照。而在研究期内，有些人的自恋特征平均又增加了 25%。 研究人员推测，在过度发布社交媒体自拍照的人，大约有 20% 的人可能会面临一种病态自恋，也叫做自恋人格障碍临床界限，并且会深深地以为自己就是 P 完图之后的自己。所以听完这一段，你会想到谁呢？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 I'm OK。 谢谢。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部分人喝水呢，似乎都没有在意过时机，通常是渴了就喝。事实上，喝水的时机大有研究。研究表明，每天喝6到7杯水，比喝2到3杯水发生心血管意外的概率更低，而睡前

要不要喝水呢？其实很多不想浮肿的女生一定会说睡前不要喝水，以免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一个胖嘟嘟的自己。其实站在健康的角度来看呢，睡前应该适合喝200毫升左右的水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倒一杯白开水在床头呀，睡前喝半杯，然后早上起来再喝半杯，不是挺好的吗？下一首歌来听林宥嘉的少女。

0: 些遗憾我觉得是注定可能会有的，有一些遗憾是人为的，或者是说你在特定的年纪可能就会去经历的。所以我想生活当中要有
1: 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的《灿烂》，这是他为某卫视真人秀节目所创作的单曲，收录在15年他的一张专辑叫《第三集》当中。如果你有研究过许巍的歌词，你会发现他很喜欢用一些非常生活化又带一些正能量的词来描述生活，比如说灿烂啊、阳光啊、自由啊、远方啊。许巍的世界是诗和远方，对，是自由和眺望。有一次记者采访他关于写歌的心情，他说大部分音乐都是取材于生活，这首灿烂的灵感也有部分是来源于旅途当中。许巍似乎也很喜欢拿一把吉他说走就走。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

0: 体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

0: 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期待。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信守职业诺言，护佑我们的健康。
1: 反复的容易感冒啊、咳嗽啊，通过这个药物对。
0: 他们医者仁心，关怀备至。
2: 我们心血管病人更强调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
0: 他们权威发声，排忧解难。
3: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解决。

0: 但是呢尤其是学校地区啊，比如说中南路小学还有我们的田家炳中小学，在校区门口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目前整体来看沿江大道、东山大道以及银林大道上通行的压力都不算特别大，可能如果您要关注一下 新南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是汇聚在下穿通道的起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出。
1: 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4: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就是夯到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龙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3: 祝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1: 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搬，
3: 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啦！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3: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1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7: 是的，说好的这个降温天呢， 但是这两天其实感觉到降温的幅度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气温呢感受大家应该还是会觉得比较舒爽的。虽然说呢下雨之后天气会稍凉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温度的降幅不是那么大，可能得穿两件啊，得穿外套的那种状态。

0: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由小到中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上一把雨具，气温呢也是19到22度左右。
1: 而且呢，其实出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里面其实有一点深秋的凉意。不知道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给家里打个电话呢？今天呢，也到了重阳节快到了的一天啊。前两天我给我妈打了电话，她就说她楼下的王阿姨摔了一跤啊，然后呢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所以说我其实当时也特别担心。
0: 说到，我觉得你妈妈应该还没有到要过重阳节的时候吧？
1: 是的，
0: 我总感觉好像重阳节得是年纪再大一点啊，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啊，就会觉得你刚刚真的是一突然说到老人摔跤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家庭很害怕听到的一个消息。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摔一跤可能就是膝盖擦破点皮，但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一跤啊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大坎儿。因为之前家里有长辈啊摔跤，直接就是可能就是平时身体真的还是挺硬朗的，但是摔完之后呢，这床上真的是躺了有个大半年，整个人状态就不太一样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有3200这个多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大概23%左右。
1: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老年人啊，超过一半半数以上甚至存在着夜间如厕需要协助的情况。可能光是夜间如厕这一件事呢就需要很多人去照顾，但是专业的护理人员的缺口却非常大，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说最近有一个新的东西也特别值得聊，就是今年9月的一个博览会上，有一款防摔马甲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直观能够体现到体验者，我看到视频就直挺挺的往后摔，马甲呢能在0.几秒里面弹出气囊，把头部呀、颈部呀、腰部呀全部护住，人呢却毫发无损。
0: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挺好的。现在有一些就是那种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生活的一些产品啊，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带有一点高科技的，比如说啊，可能老年腿脚不好，他会通过一些这个机器人儿，然后来辅助啊老年人走路、爬山等等。你刚刚说的这个安全器，能弹出安全气囊的马甲，我觉得也还是挺实用的啊。而且呢，刚刚也是了解到了这个，如果说你摔倒之后，它还会自动给你的子女和家庭医生类似于推送短信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子女呢就能够马上收到通知了。因为现在独居老人也还挺多的啊，特别是好多子女都在外地求学、外地工作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第一小时间知晓啊家里老人是不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刚刚还说到了这个气囊触发之后，你换一个气瓶就能够重复使用了，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啊。我觉得听起来这东西还是挺实用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早高峰话题呢就从这些新的产品讲起啊。重阳节就快到了，咱们来聊一聊一个每个人都会面对但是可能都平时不大愿意深想的话题，那就是父母老了我们准备好了吗？今年呢，其实今天又快到一年的重阳节了，最近呢有跟自己爸妈说说话吗？然后呢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是的，就是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就是你老过吗？你肯定没有老过，但谁没年轻过呢？但你肯定没有老过。但是我觉得变老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正在经历，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长辈啊正在经历，或者是你自己也正在经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都会要坦然面对这个变老这个事情。所以你有真的准备好吗？或者是你觉得父母有准备好吗？或者是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准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本周末啊，10月18号又到一年一度的这个重阳节了，所以在这个重阳节来临之前呢，跟大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及时的路况提醒， LV 说到了夷陵长江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到了中医院这个位置啊，有交通事故提醒一下。目前过江往城区方向呢，在靠近到中医院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呢，目前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夷陵长江大桥上，我们这会儿呢也把这个目光关注到夷陵长江大桥上，好在是这个路段上呢没有形成大面积的一个排行，但是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21日8点到9点，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福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交通建设、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韦飞在我们的互动群里面说到，在合一路往城东大道的路口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合一路上。今天早上呢，其实在合一路上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是合一路与金龙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可能在金龙路上双向上都有着比较的排行，而且呢在合一路上如果您现在还在天宇小区的门口呢，还在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汇入到城东大道这一段的话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而看到在合一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在橘子酒店宜昌长江广场合一路店这里的时候，在天悦广场这个路口啊直行的话，依旧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只要您从合一路汇入到城东大道之后，其实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可能您如果要继续往五家港、往我们的中南路小学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中南二路、中南一路和城东大道的一小段路段靠近到妇幼保健院的这一侧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上来看，通勤压力其实再往前走，往我们的运河家苑呀、往三月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互动群里面也有听众留言，小婷同学说龙盘湖中石化油站路口有事故交警来了。我们来关注到在龙盘湖目前呢，在萧亭大道上，在龙盘湖路口的加油站这里确实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宜昌城区在西陵区上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您如果是从点军或者从西坝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可能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的。如果您是继续往主路路面上行驶，想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啊，目前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西段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快速路桥面上空。而如果您是选择辅路的话，今天早上其实辅路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右转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右转这个路口这里会等待一会儿。而在体育场路呢，其实整体上通行条件也依旧是比较良好，今天早上呢其实从夜明珠方向过来来车呢也并不算很多。而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一直到白龙岗小区都是 一路畅通的。但是如果您到了白龙岗小学之后想右转汇入到胜利四路，目前在胜利四路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整条下行的路面这里都要请您一定要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上的话，今天早上其实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条件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如果您是在新林一路与沿江大道

0: 路口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第一个，您如果是从环城东路过来之后右转汇入到县福路，目前在县福路与新界的交汇处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环城东路与县福路的交汇处，大概会有一个200米左的排行的周期。而在我们的县福路主路路面上，靠近到 宜昌市实验小学学院街校区的这一侧，在县福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了民主路的出口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也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 7点53分，
1: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7点54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又快到一年重阳节了，最近有跟爸爸妈妈说说话吗？父母老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3: 是的，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重阳的话题啊，是因为本周天啊，10月18号呢又将迎来重阳节，所以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变老的这个事儿啊，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所以说你又做好一些准备吗？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我觉得可能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得真的是养好一个身体，不然年纪大了你会觉得做什么都心酸。
0: 是的，
3: 但是我看到有我们互动群当中有人留言啊，杰森就说到了，他说一想到父母越来越老，心里就会特别揪心，特别是一想到可能不知道多少年后，也许会真的就是可能他这个省略号大概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会要面临到离别的那一刻，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他也同时说到了自己父母年纪真的很大了，都快80多岁了，所以是想不得那个场景啊。所以那就只能说我们过好当下，过好现在，好好的来多多的陪伴一下父母啊，多多的和他们一起说说话，聊聊天，陪他们去看看这个世界。
0: 是的，以前我们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珍惜，更多的去珍惜当下的时光，去感受自己跟父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3: 是的，好好珍惜一下现在吧。所以说你有多久没跟父母好好的聊聊天说说话了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到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看到今儿早上路况还挺多的，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有些事故，主要是一些事故啊。看到之前 LV 就说到了夷陵朝阳大桥上的这个事故，看来整个桥面上通行目前观察到的情况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暂时桥面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滞留，应该是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所以目前整个进城方向夷陵朝阳大桥桥面上呢还算是平稳。
0: 而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父母老了，我们准备好了吗？其实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防摔马甲以外呢，我想觉得科技的创新有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外骨骼机器人。
3: 对，就是我刚刚说到，就是可能他腿脚行动不便的啊，还想继续能够好好走路爬山的，因为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人老了，腿脚这一块啊，骨骼这一块真的是最开始出现一些反应的。
0: 是的，
3: 比如说感觉好多人说30岁以后啊，什么风湿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变天了。我以前好像很难理解啊，到底变天了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啊，但是现在我逐渐能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好像变天了真的是觉得身上会有点不太舒服。我以前真的是很难理解，我奶奶老是会说这变天了呀，这个腿呀就会疼起来。以前只是老听他说，觉得这有这么神奇吗？但现在真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就会觉得身体它是第一时间能够感知到外界的一些变化的。
0: 是的，是特别是一些阴湿潮湿的天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老年人啊，以及一些可能现在存在普遍的一些中年人都会觉得膝盖关节这儿好像就会隐隐作痛啊。
3: 因为感觉现在中年人主要是因为可能以前是过度使用了，过度使用。

0: 你的身体了，所以你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些不适感啊。所以说到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呢，我觉得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像科幻电影里面钢铁侠那样的啊，有点钢铁侠装备的意思。但是今年呢，9月份一个博览会上，有一款外骨骼机器人特别引人注目，它的整机厚度只有2厘米，你想想2厘米，你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指甲盖吧，这么大，可能就是2厘米啊。而且你是能够直接穿在日常衣物里面的，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啊。2厘米厚，穿在裤子里面，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比较宽松嘛，也是不太能看得出来的。而且它的目标用户就是针对那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它这个截肢了的，或者是有一些偏瘫的、下肢无力的这些群体。因为它是通过自研的智能算法，能够实时预判使用者的行走节奏，你起步的瞬间，动力它就同步传输了，帮助你能够迈开腿，能够让你实现从卧床到站立，甚至是走动、走跳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圆很多人直立行走的这个梦想啊。
1: 嗯，是的，其实也有很多使用者，他们也分享了自己使用的经历。
0: 嗯，
1: 他说是用了这个隐形机器人之后，实现了40多年来的第一次独立行走。他说，我不仅仅是稳稳站起来了，还实现了40多年以来第一次独立行走，能够腾出双手，挺直腰杆，这让他感觉非常感动啊。那就是迈出一步，身体跟随意志前行。
0: 嗯，
1: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那种生了一场重病之后，当你躺在病床上，你真的是意志力催使你想要把腰挺直，但是你就是挺不直，那种感觉其实我想如果有经历过的朋友都能够感触很深啊。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者也是充分考虑到了身体还有心理的这种接受程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我把这个穿在外面会不会引来别人的一些目光啊，所以他做的很轻而且很隐蔽，就是不会说让你觉得穿一套很笨重的这个外骨骼在路上走路，所有人都盯着你啊，那种感觉其实也不好。但如果说你藏在衣服里面来的话呢，可能大家关注度都会小一些了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家里可能有一些行动不便的一些亲人或者是老年人，如果说有这样的设备的话呢，真的是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不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也是子女的问题。你想啊，你白天要上班，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老年人身边，有了这些东西呢，至少他可以自己好好的出门了，至少是安全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现在也是让人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句话的含金量了。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啊，又到一年重阳节了，就10月18号呢又将迎来重阳节，所以有跟爸爸妈妈好好说说话吗？或者是父母老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个准备我觉得可能身体上心理上啊都需要好好的来准备一下。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5: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人人有医保，家家有依靠。宜昌市医保局提示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已开启，
8: 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31日，个人仅需缴400元，财政补贴724元。
7: 全民医保，健康依靠。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9: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